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OK，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让我们一起把握青春，坚持年轻时的青年与理想，坚持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因为今天的歌曲总有一首歌会让你心情好起来。

来自 GALA 的水手公园，也是苏朵作词作曲 GALA 演唱的一首歌，发行于2011年3月24日，被收录于专辑《追梦赤子心》一样，同样也是一首很热血很开心的歌曲。

跟着来自孙燕姿第一天，也是VR乐团五月天孙燕姿联合创作与制作的歌曲，歌名第一天取名源自于联合创作人的名字，他们一起把音乐的智慧融入其中，也代表了新的音乐理念。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

0: 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刘佳的《爱的就是你》，也是收录于刘佳2012年5月31日发行的专辑《一个人走》当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城市游戏》的片尾曲和插曲。

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我们常常忙碌于工作和生活的琐事之中，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放松自己。为了帮助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轻松与愉悦，希望这些歌曲可以让大家心情变得格外的开朗和轻松。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刘惜君。2007年刘惜君发行首张 EP， 有一首歌叫做《贝壳风铃》，曲风

清新自然带有少许的 R&B 的风格和浓郁的抒情色彩，描绘的是共同的城市梦想，轻快的旋律，浅浅的低唱，也充满着初恋的味道。

2010年，刘惜君发行音乐专辑《爱情花园》，收录了一首歌叫《我很快乐》，旋律轻松又不失温情，歌词以乐写哀，表面上强调快乐，实际上流露的是无法言说的痛苦，这就使得平常的感情平淡的叙述陡然间产生了波澜，多了些曲折，也使作品既增添了韵味，也更符合受众的审美需求。

在2011年的专辑《佛晓》当中，刘惜君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怎么唱情歌》，抛弃了华丽的技巧，将自己沉浸在最真实的情感当中，一句一句唱出了心里最真实的故事。每一个爱过、伤过、又继续勇敢爱的人们，都会感同身受。这首歌巧妙地串联了莫文蔚的《阴天》、陈绮贞的《太聪明》、张惠妹的《我要快乐》和王菲的歌曲等风格截然不同的歌手曾经打动众人的情歌经典，同时也是刘惜君用自己的音乐和视角向歌坛前辈典范的致敬。伴随着一个个经典歌手的名字，刘惜君逐一拉开自己的情歌序幕，不同的声线只是赋予了情歌不同的个人色彩，更重要的是旋律中蕴含的感情永远大过于技巧。

在2011年刘惜君的第二张音乐专辑《佛晓》当中，李荣浩作词作曲为他打造了一首歌《那时候的我》。这首歌也是刘惜君首次尝试轻摇滚风格，用最轻松的状态唱出最青春、最无邪的单纯。歌曲以清脆的鸟鸣和俏皮的口俏声开场，迅速将倾听者的思绪拉回到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年少时代，讲述了他十七八岁夏天的记忆，那段百无聊赖却总想做些事情的时光。

0: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刘惜君。2011年，刘惜君推出歌曲《有你在身边》，这是一首特别献给乐迷的歌。从比赛走出来，不离不弃的歌迷始终是刘惜君最切身体会到的一股暖流。因此呢，他以这首歌曲献给歌迷，唱达心中的感谢之意，也是一首富有公益情怀的歌。在满是情仇爱恋的作品之外，这样的作品让人听来格外的清新和透彻。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上。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淇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而

0: 发明七个燃脂，今日首富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万元，1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益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任素汐。2012年，任素汐为话剧《驴得水》演唱了插曲《我要你》，后被选为同名电影的主题曲以及推广曲。结合剧中的角色，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呢，要求要像剧中角色张一曼的交际花特质要有，将其基调定为既有靡靡之音的暗示性，又保留着对纯洁爱情的向往，融合低沉吉他伴奏与任素汐的细腻声线，形成了独特的情感表达。任素汐在话剧中首次演唱，

以低吟浅唱的风格呈现了角色内心的挣扎。电影版除了独唱之外，还推出了老狼和任素汐合唱的版本。老狼的沙哑的嗓音与任素汐形成了互补，增强了情感的张力。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分享给大家的是任素汐的独唱版。

2018年任素汐为电影《无名之辈》创作了推广宣传曲《湖广生》，由她独立完成了词曲创作并且演唱。歌曲是以贵州的方言来演唱的，通过柔情的声线表达了小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与相互扶持，歌词中传递出角色间的深情与共鸣。这首歌曲延续了任素汐擅长的叙事性音乐风格，展现了底层人物的尊严与悲欢。

2021年，任素汐为电影《寻汉记》创作了推广曲《王昭君》，也是由她本人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歌曲以电影女主角王昭的视角展开，通过低吟浅唱的风格，讲述了一个大龄单身女性在面对生活困境时坦然面对自我，寻求自我和解的成长故事，也是为电影角色量身定制的自我剖析之作。她将角色在生活中的无奈与挣扎融入了歌词，传递出了平凡人面对生活困境时的自嘲与失望。

任素汐还为电影《无名之辈》演唱了片尾曲《等一等》，以等待为核心主题，通过舒缓的曲风和真挚的歌词，传递出平凡人物对美好生活的坚持与希望。曲风抒情舒缓，编曲融合了口琴和吉他等乐器，营造出了温暖质朴的氛围。任素汐的低吟浅唱与电影情节紧密结合，传递出冬去春来，一树花开的诗意意象，呼应了平凡人物对生活的期许。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0: 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任素汐。2019年奥斯卡最佳电影《绿皮书》的中国推广曲《最佳损友》由任素汐演唱，改编自黄伟文作词，音乐风格是以钢琴伴奏为基底，任素汐用标志性的嗓音来演绎，突出了成年人之间矛盾而坚韧的陪伴关系。歌词改编侧重守护与坚守，与原版的隔阂感形成了对比。歌词主题通过对话式的歌词刻画友人间的扶持与碰撞，副歌重复呼应了电影跨越种族与阶层的友情主题。

2023年，任素汐为电影《荒原》创作了主题曲，由她独立完成词曲创作，并且担任了原唱。这首同名主题曲呢，是她对电影主题的深度诠释，通过音乐传递角色在荒原冒险中的坚韧与孤独感，既展现了荒原的苍茫景象，也融入了角色内心的挣扎与希望。作为电影的音乐人物小传，荒原通过质朴诗意的歌词和任素汐的演唱，完整呈现了角色在荒野求生当中的心路历程，也强化了影片的女性独立叙事。

2023年任素汐还为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演唱了重逢曲以及片尾曲，融合了古风流行与戏曲的元素，通过复杂转音设计与情感递进处理，展现了剧中人物对青春回忆的怀旧氛围。这首歌也是由他作词作曲，名字叫做《岁岁》，创作灵感也是来源于剧中角色久别重逢的情景，融入了他对故乡、友情以及成长历程的深刻理解。

2024年任素汐为电影《祝你幸福》演唱了情感主题曲以及片尾曲，曲名叫做《莫怕莫怕》。歌曲呢是以因为人生好难所以祝你幸福为核心主题，延续了影片对婚姻与幸福的辩证思考，传递出对生命困境的共情与慰藉，呼应了主人公挣扎向阳的情感脉络。任素汐以温柔有力的嗓音演绎歌曲，细腻刻画了影片中人物在困境中的挣扎与希望。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

0: 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任素汐。2023年，他和张弛共同演唱了歌曲《大儿歌》，是《故乡别来无恙》电视剧的挥别曲。歌词以“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为核心情感，探讨人际关系中的责任感与信任主题。歌曲通过质朴的旋律与隐喻的歌词，构建了既现实又超脱的情感空间。歌词融合了市井哲学与诗意表达，揭示了欲望与生存的纠葛，通过节奏顿挫营造出举杯祝酒般的仪式感，强化离别时的隐忍和深情。

2024年逆行人生的推广主题曲《愿人生》是由任素汐来演唱的，歌曲也是以温暖叙事的风格呼应电影中主人公中年转行外卖员并重拾信念的逆袭历程。通过任素汐富有故事感的嗓音传递都市奔波者的坚韧与希望，也表达了对朴素生活的期许，鼓励人们要笑对命运的挑战。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擦拭过去》，是电视剧《小日子》的主题曲。歌曲是以四季更替与生活日常为叙事的线索，通过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等自然意象串联起时光流逝中的记忆碎片，在擦拭过去的核心隐喻之下，展现了对往事的眷恋与释怀交织的情感张力。通过白描式的情景铺陈，将亲密关系的聚散悲喜融入到了生活细节的观察视角。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擦拭过去》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代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2: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许嵩。许嵩的成名作是2009年发行的中国风歌曲《清明雨上》，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当中。这首歌由许嵩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以及编曲，以悼亡为主题，融合了古典诗词意象与现代音乐的表达。这首歌制作历时两个月，许嵩反复的打磨，将个人对逝去友人的怀念转化为艺术的感染力，最终也成为了他的音乐风格的奠基之作。歌曲发行之后，迅速席卷古风音乐圈，长期占据各大平台播放榜的前列，至今仍是许嵩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2010年，许嵩创作了中国风歌曲《泸州月》，收录在他的专辑《寻物启事》当中，也是由许嵩独立完成词曲创作以及编曲，以泸州，也就是安徽合肥的月光为意象，表达了思念故乡与友人的情感。歌词中泸州月光贯穿始终，通过月也摇晃，人也彷徨等意象，描绘了公民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心境。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你若成风》，这是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由许嵩作词作曲，歌词有很强的共鸣性，无论是对于爱情的渴望还是对于生活的感慨，都能够在歌词当中找到共鸣。而《你若成风》的歌词既简洁明了又富有诗意，充满了深情和执着，网友说这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

许嵩创作了中国风歌曲《断桥残雪》，创作灵感是来源于2007年游览西湖断桥残雪景点时的经历，结合个人情感体验创作而成。作为许嵩早期的代表作，融合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元素，以古筝、弦乐等传统乐器来编曲，营造出了凄美哀婉的意境。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歌手许嵩。2016年，许嵩发行了音乐专辑，叫做《青年晚报》，主打歌《雅俗共赏》由许嵩独立完成。他希望通过这首歌回应社会对雅俗共赏的常见要求，强调审美多元化的重要性。他认为雅俗本无明显的界限，呼吁歌迷要尊重个体审美差异，不必强行的去迎合他人的标准。

2014年，许嵩发行专辑《不如吃茶去》，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惊鸿一面》，与歌手黄龄合作对唱。这首歌确保了音乐风格与中国风的高度契合，歌词灵感也是源自于《洛神赋》当中的“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意象，以书生与佳人的邂逅为主线，描绘了情感与世俗权势的抉择。黄龄的妩媚声线与许嵩的淡然吟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形成了妖娆与超脱的独特听觉体验。

在许嵩的第五张专辑《不如吃茶去》当中，他的主打歌其实是《山水之间》这首歌，以古典与现代交融的创作风格，传递了避世闲适的生活态度和未断的成员情感。许嵩在这张专辑当中兼职音乐总监、词曲作者以及制作人，全程参与编曲、混音等制作环节。灵感也是源自于许嵩旅居山水时的生活体验，融合了饮茶、抚琴、会友等隐居元素，以清静的心境捕捉自然与情感的共鸣。

0: 费用省，公正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护公平，护航营商伴同行。费用省，公正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护公平，护航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许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18年许嵩发行的专辑《寻宝游戏》当中的一首歌，叫做《艺术家们》。许嵩耗时3个月独立完成词曲以及制作，旨在批判艺术创作领域的浮躁现象。属于流行摇滚的风格，编曲融合了布鲁斯吉他与电子音效，主歌压抑，副歌

有《重复重复》和《老古董》另外的两首歌，被网友称为构成了观察三部曲。重复重复也是旨在批判现实社会当中重复与乏味的生活状态。歌词通过重复者的箴言、重复者的商圈等意象，影射现代生活的同质化现象，延续了许嵩特有的讽刺风格。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其实很多前奏好听的歌曲不仅是前奏好听啊，而且它带着满满的回忆。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光辉岁月》。

0: 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一共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粤语和普通话版本。粤语版由黄家驹填词，收录在 Beyond 1990年9月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当中。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十年，也是陈奕迅演唱的一首歌，由林夕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在 Eason 2003年4月15日发行的专辑《黑白灰》当中。同时，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女才男貌》的片尾曲。

0: 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上机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每当我背上光，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回来，我们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节目主题是那些前奏就已经很好听的歌。

1987年，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的赏识下加盟了飞碟唱片公司。当王杰最初通过录音室的朋友把自己写的歌拿出来听的时候，他感受到王杰的声音中满满的沧桑感，甚至还带着社会生活的失落感。于是他们一起合作，全力打造了《一场游戏一场梦》。

尤鸿明在经过了17个月的慢工细磨之后，终于推出了其个人创作专辑《下沙》。在这段期间，尤鸿明除了接下来一些制作工作之外呢，他都专心的闭关写歌，经过了严苛的选拔，最后把这首歌给做出来。《下沙》也是这首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护公平，护航营商办妥。

0: 行。楚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5: 你锁定继续收听，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这也是来自《天黑》这张专辑，我相信这也是阿杜的代表作、代表专辑，给大家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传递情感与共鸣。它抚慰心灵，滋养情感，让你我一起沉浸在音乐之中。今天主题：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第一首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一路上有你是一首情歌，它深情的旋律常常会不经意从某个角落流淌出来，让听众沉浸其中。其中歌词一路上有你哭一定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这样的爱仿佛有些卑微，有些不自信。歌词告诉听众要付出真爱，誓言要一路随行。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是张杰的代表作品，用最简单的词汇生动构建宏图之爱。在张杰大气细腻和柔情的演绎之下，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能代表爱的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希望今天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沉浸其中，感受生命的喜怒哀乐，保持善良与爱，追求梦想，被世界温柔以待。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依旧是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为您带来好音乐的迷上音乐。我是夏天，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朴树的歌《New Boy》。

在这首歌当中，朴树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新少年。在该曲中，听众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仿佛2000年来到，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一切愿望也都会实现。这首歌也是专辑《我去2000年》中最浅白的一首，在轻快的舞曲节奏中，朴树似乎是畅游于奔腾电脑的新人类的代言人。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咸鱼》，这是一首励志歌曲，表达了五月天对于世界和平的期盼。五月天的《咸鱼》很细腻，也很感人，这种感人并不是刻意的安排，粗劣且不负责任的编造，它经常会让人们忍不住眼睛一下一下热了再热。他们的感人是一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真实的内心触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Love Song》，也是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歌曲中的意境和意义让人感觉到温暖，因为这首歌曲都是出自方大同之手，所以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爱的理解。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这也是梁静茹的代表作，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相信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泛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

0: 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

州肇事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助、入门进程等议题。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1: 那秘密我花光运气，你是我独生世界。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6: 有一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

惠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走进一位华语乐坛的天籁之音，他是诗人笔下的吟游歌者，是电影与电视剧中的情感化身，更是无数人心中的不灭星光，他就是齐豫。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更多的关注到齐豫的 OST 歌曲。他的经典歌曲不仅被导演和制片人选作影视音乐，同样呢，在这么多年的创作当中，他也为电视剧和电影创作了不少经典的优秀作品。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歌就是来自于1997年电影《幻眼》的同名主题曲，是齐豫的成名作之一。李泰祥的旋律如诗如画，齐豫空灵的嗓音仿佛穿透荧幕，将女主角对爱情的执着与命运的苍凉娓娓道来。这首歌不仅让她拿下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插曲，更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

下面这首神话情话是1995年 TVB 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其与周华健合唱堪称旷世绝响。歌词如金庸笔下的爱情荡气回肠，其余的高音如姑姑的素衣飘渺，周华健的深情似过耳的执念，唱尽了杨过与小龙女跨越生死的痴缠。

这首来自1989年电影《八两金》的插曲，由齐豫作词，齐秦作曲，歌声如船桨划过水面，带着淡淡的乡愁与未圆满的爱情。电影中洪金宝饰演的男主角目送爱人出嫁的场景，配上齐豫的吟唱，让无数观众

将来这首歌《上古情歌》作为电视剧《大明风华》的插曲，这首歌的歌词取材自《诗经》，旋律悠扬如史诗，其余的声音仿佛穿越千年，将宫廷中的爱恨与历史的厚重完美交融，被乐迷誉为听觉版的古典画卷。一起来听一下。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

0: 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介绍到其余的歌曲，这部分的歌曲呢，我称为诗与歌的对话。比如这首著名的《橄榄树》，提到齐豫，怎么能少得了这首传世之作呢？三毛的词写进了《流浪与乡愁》，李泰祥的编曲如旷野长风，而齐豫的嗓音则是自由与孤独的化身。他说：“唱《橄榄树》时，故乡二字总让我心头颤动，这何尝不是每一个游子心底的共鸣？”

这首《梦田》是齐豫与潘越云合唱的，是三毛办自传专辑《回声》的终章。简单的歌词，每个人心里一亩田，被齐豫的高音浇灌成一片希望的绿洲。三毛曾说，齐豫是天使，而这首歌正是天使撒向人间的种子。

续回来，这首歌《九月的高跟鞋》是都市女性的缩影，其运用飘渺的声线唱出繁华背后的寂寥，赤脚踏过青苔的意象，让每个在钢铁森林中独行的灵魂找到共鸣。一起来听听这首具有城市与禅意的现代女性灵魂独白。

其余作词齐秦作曲的《飞鸟与鱼》被誉为最遥远的爱情诗，一个翱翔天际，一个深潜海底，注定无法相遇的悲剧，被他唱出了超越世俗的凄美。一起来听听齐豫的声音。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莲花处处开》充满了禅意，其余的歌声如泉水涤心。他唱缘起缘灭，世事皆无常，提醒我们珍惜当下，让无数听众在喧嚣中找到片刻宁静。

有这么一首歌会让你相信情歌真的是不朽的。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周华健与齐豫跨越时代的对唱《天下有情人》。这首歌被网友称为核弹级催泪弹，齐豫的高音如泣如诉，周华健的深情厚重如山，两人用歌声诠释了何谓刻骨铭心。

0: 光临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算了，回家吧。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喜迎51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5: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6: 支付收款到账，
7: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0: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1: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0: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2: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0: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 如果这就是爱吃。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播定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林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生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彻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速指的是为防范交付风险，在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
1: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微信同号。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秋天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保证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然之。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代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还是需要老年人去破解他消费的观念。
1: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

0: 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川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蜀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蜀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蜀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楚州旅游。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历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督。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滁州市文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姑娘。

0: 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我厉害吗？

0: 你
1: 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
2: 我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
3: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

0: 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涿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那是不是这会儿可用电量明显的就会少了？同理的，可
1: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

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

柳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1: 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风的速度、空气密度以及受力面积。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说起华语乐坛的情歌诗人，光良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从无印良品时期的温暖治愈的和声，到单飞后用歌声写满的青春心事，他的旋律总能像一根柔软的羽毛，轻轻撩拨心底最隐秘的角落。今天贤成和大家一起重新认识那个

0: 躺童话的光亮。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我相信所有人的记忆都会被清出来。这首《童话》当年非常非常的火，学校文艺汇演必唱， KTV 点歌榜常年霸屏，连小卖部的音响都在循环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光良用童话般的旋律把爱情的遗憾唱成了全民记忆。仔细听副歌的和声，像不像在说，就算知道结局可能不完美，可是我还是愿意相信童话。

下面这首歌，光良第一次。还记得你人生的第一次吗？光良把初恋时的悸动、紧张、小心翼翼全塞进了这首歌里。当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他唱得比偶像剧还甜。

这首歌叫《约定》，但不是周蕙的约定，而是光良用一把吉他把要做最快乐的自己，照顾自己，唱成了最温柔的承诺。歌词没有轰轰烈烈，却像朋友在耳边轻声安慰，就算生活很难，也要记得好好爱自己。

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光良的《勇气》，光良的版本呢，更像男生默默暗恋时的内心独白，只要一个眼神肯定，爱便有意义。听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他的真实故事，或许正是这种纯粹的情感，才能让听众隔着十几年的时光依然感同身受。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聆听光良的歌曲。加这首歌叫做《我等你》，这首歌是深情时的代名词。我等你，半年为期，逾期就狠狠地把你忘记。光良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等一个人的执着和煎熬。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恋爱脑呢？光良把爱情里的盲目和傻气唱得又心疼又真实，太天真太相信永恒。这首太天真副歌的高音像极了在爱情里撞得头破血流之后终于清醒的自嘲。怎么会

下面这首歌《烟火》，光亮说这首歌写的是瞬间即永恒，烟火这个意象被他唱得浪漫到骨子里，就像爱情里那些短暂却耀眼的瞬间，虽然转瞬即逝，却足够照亮整个青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3: 这首《不会分离》是光良为汶川地震创作的歌曲，却唱出了所有分别时刻的不舍。就算有一天要分离，我还是无法忘记。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让人忍不住鼻酸。

最后这首歌是来自于光良唱的《少年》，这首歌轻快的旋律里藏着对初心的坚持，听完突然觉得或许我们都该像光良的歌一样，永远保留一份纯粹，永远相信美好。

0: 在节目的尾声，感谢你用这段时光和我一起重温光良的音乐故事，他的歌像一本青春纪念册，每页都写满了青春的故事。感谢你的收听，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春天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胡歌。胡歌是非常出色的影视剧演员，同时他在唱歌领域也毫不逊色。胡歌出道的第一首歌，2005年《六月的雨》，是古装玄幻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这首歌是为了剧中的女主角赵灵儿所写。胡歌以他扮演的李逍遥这样的角色身份，以告白似的口吻娓娓道来，唱出了剧中角色李逍遥对爱的执着以及内心的一种思念与苦楚，配合着浪漫绵长的旋律，让我们体会着爱情的真谛。如果融入电视剧，再来听这首歌，就更加显得浪漫和温馨。

如约而至。片尾曲《忘记时间》依然是由胡歌来演唱的，最早收录在2009年的电视剧原声带当中，创作灵感源于剧情的故事大纲。这是一首画面感很强的抒情慢歌，歌词与剧情也是紧密贴切。胡歌的演唱发挥了自己的声音特点，歌曲的可听性和可传唱度都比较高。

2008年胡歌发行专辑《出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他的眼睛会下雨》。这首歌是一首相当轻快明朗的歌曲， R&B 与中国风元素相互融合，使得这首歌变得非常的朗朗上口。活泼轻快明快的节奏让听众的心情变得轻松愉快，主题是关于情感的细腻描绘，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情感的深刻。编曲也值得一提，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胡歌。2008年，胡歌发行他的首张专辑《出发》，收录了一首非常清新的校园风歌曲《骑单车的日子》，保留了胡歌的一点浪漫情怀。歌词描述了在青城的安逸街道上骑着单车逃离困扰，享受自由和逍遥的情景，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很多歌迷听完之后表示，这首歌让他们回忆起了美好的青春时光，并且感受到了生活的纯真和逍遥。

2015年，胡歌主演了电视剧《琅琊榜》，同时演唱了他的主题曲《风起时》。这首歌不仅旋律动人，还

融入了深沉的情感，与剧集的故事情节紧密相连，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深刻的视听盛宴。歌曲的创作团队呢，包括著名的音乐人孟轲和小说的原著作者，他们共同营造出了一种深沉而悲凉的气氛，完美地诠释了风起时的真正内涵。歌曲的音乐融合了流行和古风元素，既有大气的磅礴的旋律，也有细腻的情感表达。整首歌曲既有视觉的冲击力，又有情感的深度。

2014年，胡歌演唱了电视剧《风中奇缘》的插曲《好好过》，以最真实的声音演绎了这首歌，没有过多的修饰，胡歌保持了最自然的真诚，歌词充满了深情和无奈，表达的是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祝福。

2006年，胡歌就推出了一首歌，叫做《告诉他我爱他》，是他的首张个人专辑里的一首音乐代表作。创作背景是胡彦斌作曲，林文炫作词。歌词以直白叙事的风格呈现了情感的张力，和胡歌早期温和的嗓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歌曲的音乐风格是流行风格。

负责这个国家非遗项目，就是传承项目，他也会作为我的或者我们的貂蝉啊，吕不韦貂蝉，他会作为二组。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胡歌《仙剑奇侠传》的三，有一首插曲叫做《光棍》，通过自由自在的一个人等歌词意象，以轻松幽默的视角展现了男性角色对情感态度的转变。歌曲采用了流行摇滚风格编曲，前奏部分以明快的吉他奠定基调，主歌部分运用跳跃式的节奏搭配，配合着胡歌略带调侃的演唱方式，强化了歌词的叙事性。间奏加入的电子音效与古典设计，也增强了音乐画面的动态表现力。

0: 哎，行了行了，够了够了，知道了。
1: 2012年，胡歌演唱了电视剧《轩辕剑之天之痕》的片头曲《一吻天荒》。那么这首歌作为大型古装玄幻电视剧的片头主题曲，也是海蝶音乐与唐人影视的首度合作。歌曲的旋律走向与剧情一样，层次分明，跌宕起伏。编曲中加入了电子乐器，配合整部剧的节奏。胡歌也突破了以往的风格，把剧情当中人物的情感深度挖掘和升华，再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唱腔把这首歌表达出来。录完了之后呢，胡歌也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这首

0: 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来继续聊聊新港乐。其实从港乐早期的谭张争霸的80年代，到天王天后林立的90年代，再到星光熠熠的00年代和新人辈出的10年代，在重新审视今年港乐一词的言论，让人不由得感叹港乐延绵不息的生命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贤成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2024年播放量最高的十首港乐。这些港乐呢，在2024年度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上都榜上有名。第一首歌，冯宇谦的《会再见的》。这首歌讲述了一种离别与重逢的情感，表达了一种即使暂时分开，但心中仍有彼此，未来还会再相见的希望和承诺。歌词中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对未来重逢的期待。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凯勇的《间歇性休眠》，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歌手本人的生活经历，他将自己在生活、工作和人际关系中遇到的挑战和压力融入了这首歌曲当中。他用间歇性休眠这个概念来比喻人们在面对生活压力时需要短暂的休息和调整，一起来听一听。

接下来这首港乐来自于我们一个非常熟悉的歌手容祖儿，这首歌是《锦西联络人》的续集，歌词讲述了失联情感的余温，以及在接到一个没预警的来电后重新点燃的情感和对过去的回忆。歌曲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展现了人们在面对过去情感时的复杂心情。

接下来这首音乐来自于云浩影的回忆半分钟，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对现实生活的反思，歌曲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表达了对过去情感的怀念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无奈和挣扎，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的这首港乐来自于歌手 KRT 的《至少做一件离谱的事》。音乐视频在推出三个月后，观看次数已达到了220万次。歌词讲述了青春的冲动和勇敢，鼓励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去做一些离谱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可能不被理解或认可。歌词中提到，世上噩梦我依然解你，静止都没用，尽情失控，表达了对自由和冒险的渴望。

接下来这首港乐来自于黄奕匡、黄妍、叶巧玲共同演唱的《艺术与科学》。《艺术与科学》的歌词探讨了男女之间对爱情的不同看法，通过艺术与科学的比喻，表达了情感中直觉与理性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港乐呢，来自于黄家豪《黑玻璃》。这首歌的歌词讲述了一段秘密的恋爱关系，主唱者在黑玻璃的掩盖下向对方表达爱意。歌曲中提到，黑玻璃指的是车辆上透光度较低的玻璃，象征着一种浪漫而隐私的空间。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较为轻松的歌曲，嘿嘿 OK， 这是来自于卢汉廷的歌，歌词充满了派对和自由的氛围，鼓励人们放下束缚，尽情享受生活。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陈建安的《恋爱脑之死》，歌曲探讨了恋爱中的盲目和执着，以及最终对这种状态的反思和解脱。这首歌通过夸张的比喻和深刻的反思，表达了对恋爱中失去自我的警示和对理性回归的渴望。一起来听一下。

加爱这首歌小心碰头，来自于 MC 张天赋。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人在分手后努力避免与旧爱相遇的心情，充满了对过去情感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无奈，表达了即使努力忘记但内心深处依然无法完全割舍的情感。一起来听一下。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个年代都有经典老歌，它们承载着无数人的青葱岁月。随着时间流逝，熟悉的旋律会和时光一起被深藏在记忆的某个角落。第一首歌来自今天的孙燕姿的《遇见》。

0: 健是孙燕姿为梁咏琪、金城武共同主演的爱情电影《向左走，向右走》演唱的主题曲。为了配合该片的宣传，该曲的歌词依然是按照电影剧情而创作。孙燕姿表示，她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为了录制这首歌，孙燕姿还提前观看了《向左走，向右走》这部电影。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2009年词作者姚若龙继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之后，专门为郭靖创作了一首新民谣新桥。作曲者林俊杰在创作的时候，在歌曲中只用了一把吉他淡淡的贯穿始终，却用婉转流畅的嗓音来激荡心房。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那些存放在我们 MP3 当中的音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用的 MP3 是什么牌子呢？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张震岳的《再见》。

2005年开始，张震岳的作品产量锐减，并全心奔赴于各个地方举行的巡回演唱会。在巡回的空档时期，他发行了单曲《再见》。张震岳也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离别的感觉是什么。

歌曲来自郑源《一万个理由》，词曲作者龙军。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刚刚从成都流浪到广州，在广州大街小巷徘徊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进入了一间酒吧，在这里一边唱歌一边创作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收录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美丽的爱情》中，同时也是《心动列车》中的《广岛之恋》单元片尾曲。歌曲《七月七日晴》在企划概念、视觉造型上加入了许多不同以往的元素，从艺人本身的特质出发，赋予歌手更多生命，包括强调他原本生活活泼好动、男孩子的性格。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红颜》。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胡彦斌没有去关注历史第一刺客英雄的壮举，而是悄悄溜进荆轲的心中，去发掘刚毅外表之下的柔情。这是英雄夕阳日落的归宿，是铁血的唯一柔情似水。那些存留在我们 MP3 当中的歌曲，无论是经典老歌还是当时流行歌曲，都是我们青春记忆的一部分。他们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情感和记忆，成为了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的节目依然和大家一起来盘点春晚上的经典歌曲。在春晚的曲目当中，亲情歌曲也是历年春晚的必备菜。从早年的《常回家看看》，到近几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无一不是唱出了舐犊情深与儿女孝心。2003年的央视春晚上，赵明和麦伟霆合唱了一首《让爱住我家》。这首歌是出自普通家庭，唱出了普天下所有家庭的心声，尤其是一家四口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亲情，令人向往。歌曲荣获了2003年央视春节晚会歌舞类作品一等奖。

在2010年的央视春晚上，庞龙和吕薇合作了一曲民谣风格的歌，叫做《幸福的两口子》。这首歌在2010年的街头巷尾全部在循环播放，也被市民们称为最温暖、最感动的旋律。简单的幸福温暖着每一个家庭，再一次掀起了温情的触动。

2011年的春晚，有一对草根组合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眼睛。这个组合就是草根组合旭日阳刚，他们在晚会上翻唱了歌曲《春天里》，深情呼唤春天，粗犷的嗓音也唱出了自己生活的艰辛与希望，以及对家人的思念。

2013年的蛇年春晚，谭晶演唱了一首充满温馨情怀的歌《家人》，整体曲风是温情的路线，歌词和旋律都是朴实无华的，这是一首歌颂亲情的歌。2013年央视春晚导演组将这首歌安排在零点之前，阖家团圆守岁之际，洋溢着浓浓亲情的歌曲《家人》唱到了观众们的心坎里。媒体及时评论说，这首歌是整场晚会当中唯一一首贴近大众生活的原创歌曲。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继续来为大家盘点春晚上的经典曲目。2014年，王铮亮首度受邀参加央视春晚，自弹自唱《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了心肺，台下的观众当即受到感染，纷纷落泪。这首歌曲也成为了当年春晚最大的亮点，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继续选自春晚的那些经典歌曲。2023年的春晚，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合唱了一首歌《是妈妈是女儿》。这首歌让观众重新意识到，流行歌曲不仅可以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可以诉说人情冷暖，照应社会的变迁。歌手在对唱当中不是常见的互相附和，而是真正的对话，甚至是交锋。孝而不顺，平等商议，是新式家庭伦理和孝道的重要内涵。在此前的亲情歌曲当中，尽管有独立，有叛逆，有感恩，但几乎看不到协商的表达。是妈妈是女儿这首歌在这方面有着精准的把握。在你来我往的沟通当中，两人都说出了心里的话。妈妈的让步令人感动，女儿在追求自我成长的同时，也依然对妈妈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中华全家福》，演唱者是余文华。2008年的央视春晚上选用了这首歌，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热烈的气氛，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热烈赞美。歌曲强调，大中华的全家福象征着每一个中华儿女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和共同的归属感，是一首凝聚着民族情感、弘扬国家精神的歌曲。它鼓舞人心，让人感受到中华儿女的团结和力量。无论身处何处，中华儿女都心系祖国，齐心协力，共同绘制出一幅幅和谐繁荣的全家福画面。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我是夏天。迷上音乐每天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适合在晨跑的时候听的好音乐。晨跑我们不需要太吵，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李荣浩，同根。

为什么夏天不建议大家在晨跑的时候听一些太吵的音乐呢？因为我们的步频有的时候是跟音乐有关的，我如果说太吵的话，我们跟着他的那个步频就会跑得太快，然后就会很快的浪费掉自己的体力，就不会跑得太远。所以说我的建议希望大家可以采纳，可以听取。第二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周兴哲《小时候的我》。

小时候的我们总是希望可以自己跑得更远，跑得很远，但是有的时候跑到一半发现自己没有力气了，这就是小时候的我们，很天真，很可爱。继续分享好音乐送给大家，来自易烊千玺，不分昼夜。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

0: 提前备案。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其实消费者也不存在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希望大家在晨跑的时候不要太快，因为我们在跑完步之后还要面对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如果说早上跑太多的话，太累的话，我觉得那可能接下来我们这一天就要好好休息了。继续分享好音乐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非常好听邓紫棋《摩天动物园》。

刚歌曲来自邓紫棋《摩天动物园》，邓紫棋的歌其实真的非常适合跑步，因为邓紫棋她本来练歌的时候就是经常会在跑步的时候去唱歌去练歌，我觉得更适合我们跑步的时候来听。继续分享来自蔡淳佳的歌《我是我》。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云上音乐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那些适合跑步晨跑的时候听的好音乐。那么在我们节目的后半段来说的话，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稍微快节奏一点，因为这个时候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快跑完了，跑完之后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做一些拉伸。在做一些运动拉伸的时候，这些音乐是非常适合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好妹妹乐队陈粒38号大提曲

OK， 到了咱们节目的尾声，继续送出歌曲。最近这几首歌应该都是蛮适合在拉伸的时候来听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覆巢不用花钱》。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农历12月为什么被称为腊月呢？

腊八节中的腊代表的是农历十二月，但是为何农历十二月会被称为腊月呢？这其中的腊字又有什么含义呢？腊字最初的含义是成块的干肉，在远古时期，人们会在每年年末祭祀神灵，祈求神灵保佑自己来年一切顺利。由于冬季气候寒冷，很难捕获野兽获得鲜肉，人们不得不使用储存的干肉及腊来敬奉神灵，因此人们就用腊日来称呼祭祀之日，把腊日所在的农历十二月称为腊月。灶堂一盘茶一盘，灶王节。灶王节又叫小年祭灶节，一般北方的灶王节为腊月二十三，南方灶王节为腊月二十四。灶王节是民间送灶王爷的日子，灶王爷负责管理各家灶火，被作为一家的保护神而受到崇拜。灶王爷也就是灶神，听名字跟厨房脱不了关系，事实也的确如此。灶王爷掌管每家每户的香火，除此之外，玉帝还安排给他一项工作，视察人间的善恶。玉帝给了他两个袋子，一个用来装善事儿，一个用来装恶事儿。灶王爷每逢腊月二十三，就要上天向玉帝禀告人间的情况，人们希望他能多说自己家的好话，于是就在这一天隆重地祭祀灶王爷。关于灶王爷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传说呢，玉皇大帝有很多女儿，其中最小的女儿既善良又贤惠，十分同情凡间的穷苦百姓，经常暗中接济穷人。一来二去，她偷偷地爱上凡间的一个穷小伙子，这个小伙子是给别人烧火做饭的，家里没钱不说，还整天都灰头土脸的，很不体面。玉帝知道后勃然大怒，要把女儿驱逐出天界。王母娘娘十分心疼女儿，就向玉帝求情说，她虽然有错，好歹是我们的女儿，况且我看这个年轻人为人正直，玉帝不是正缺一个视察人间善恶的神仙吗？他既然是做饭的，就封他为灶神，这样女儿虽然委屈，但好歹嫁的是个神仙。玉帝听后心中毕竟舍不得自己的女儿，于是就封了这个小伙子为灶神，百姓们都亲切地叫他灶王爷，玉帝的小女儿就成了灶王奶奶。灶王奶奶知道老百姓生活艰苦，就常常在回娘家探亲的时候，从天上带很多好东西到凡间分给穷人。玉帝知道后很生气，说以后只许你们每年腊月二十三回天宫一趟，其他时候不许回来。从此之后，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就在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上天，向玉帝禀明人间的善恶，然后大年三十这一天再返回人间。所以人们除了在腊月二十三这天送灶之外，大年三十这天还要接灶。为什么要过小年？传说在很久以前，主管人间过年的是两个亲

兄弟，大神仙叫大年，小神仙叫小年。大年心地善良，过年的时节天寒地冻，五谷不生。大年怕百姓没有粮食，就把天上的白面撒下来给人们吃。但小年却心肠歹毒，他用法术把撒下的白面变成了雪，人们吃了不仅没有填饱肚子，反而一个个都吃坏了肚子。等人们病倒了，小年就变成一只凶猛的野兽到凡间来吃人，百姓人心惶惶，只能祈求大年来帮忙。大年正在奇怪，为什么撒下去的东西是白面，到人间却变成了雪。听见百姓的祈求，才明白原来都是小年在捣鬼。大年生气地找小年理论，小年却一脸不在乎地说，你行你的善，我吃我的人，你为什么要来管我的事儿？大年见小年如此不知悔改，就想教训他一顿，没想到却被小年打倒在地。念你是我的兄长，饶你一次，以后再多管闲事儿，别怪我不客气。大年拿小年没办法，只好下凡告诉百姓，小年怕两样东西，一是雷，二是火，如果他再来，你们就用青竹围成一个圈，人们坐在圈中，用干柴和油松来烧青竹，小年就不敢靠近了。当小年又来吃人时，人们照大年的话做，小年眼睁睁地看着可口的点心就在眼前，却被烈火挡住无法靠近，心里又急又气，说等我练好了灭火功，再来把你们吃得一个不剩。小年修炼了3599天的灭火功，大年也修炼了3599天的法术，在第3600天，兄弟俩开始决斗，这一打就断断续续地打了359天。在第360天，大年带着满身大火钻进了小年的肚子里，烧死了小年，自己也牺牲了。从那时起，人们每隔360天就会祭拜大年。后来人们推算出360天是春夏秋冬一个循环，为了纪念大年，一个循环就算过一个年，因为已经有了春节这个大年，于是人们就把这个循环叫做小年。因此每到一年的第360天，也就是每年的腊月23或24，人们就要过小年。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梅花献穗，爆竹迎春，除夕。 除夕是指农历每年年末最后一天的晚上，因为常在农历腊月29或30，又称该日为年三十。除夕是除旧迎新的节日，也是一年之中重大的传统节日之一。年三十守岁，俗名熬年。为什么称作熬年呢？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居住在深山密林中，人们管它叫年。年的形貌狰狞，生性凶残，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一天换一种口味，让人谈年色变。慢慢的，人们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原来它每隔300多天就到人类聚居的地方伤害人畜，它都是在天黑以后出现。 等到鸡鸣破晓，便返回山林中去了。算准了年的肆虐日期，人们便把这可怕的一夜视为官煞，称作年关，并且想出了一整套过年关的办法。每到这天晚上，家家户户提前做好晚饭，熄火净灶，再把鸡圈牛栏全部拴牢，然后把宅院的大门封住，躲在屋里吃年夜饭。 因为这顿晚餐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了要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示和睦团圆外，还要在吃饭前供奉祖先，祈求祖先神灵保佑他们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大家都不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年从深山老林里冲了出来，摸进村落。 只见家家户户宅门紧闭，街上不见一个人影。转了大半个晚上的年，毫无所获，只好啃些芝麻杆来充饥。又过了些时候，公鸡啼晓，这凶残而又愚蠢的年只得样样的返回。熬过年关的人们欣喜不已，感谢天地神灵的护佑，互相祝贺没有被年吃掉。人们见面互相拱手作揖，祝贺道喜。 这样过了好多年，没出什么事情，人们对年放松了警惕。就在有一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年突然冲到了一个村子里，一村子人几乎被年吃光了，只有一家挂红布帘、穿红衣的新婚小两口和几个在院里点了一堆竹子玩的儿童平安无事。 原来年被红衣通红的火光，还有竹子燃烧后的啪啪声吓跑了。此后，人们知道年怕红、怕光、怕响声，每到年末岁首，家家户户就贴红纸、穿红袍、挂红灯、敲锣打鼓，这样年就不敢再来了。福到了。 过年时，家家户户都会在门上贴上福字，可是为什么有的福字是倒着的呢？其实福字倒贴的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呢。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当政时，有一次因政务龙颜大怒，准备以福字为记号展开屠杀，凡是家门上贴着福字的，就是要处决的人家。 朱元璋的皇后马皇后体恤百姓，便偷偷下令，让全城各家各户都必须在天亮之前在门上贴一个福字。百姓们心中十分不解，但是也不敢违抗皇后的命令。

一天一亮，就见家家户户门上都贴了一个又一个又大又红的福字。其中有一户人家不识字，拿到了福字翻过来掉过去的摆弄，最终还是把福字贴到了。天刚亮，朱元璋就命官兵到街上寻找贴着福字的人家，悄悄地处决。官兵们来到城中一看，傻了眼，这家家户户门上都贴了红彤彤的福字，到底哪一家才是呢？他们总不能硬冲进去滥杀无辜吧。正在苦恼的时候，官兵们突然看到了那个贴到了的福字，心想这家人就算不认识字也可以照着别人家的贴呀。没能完成任务的官兵们灰头土脸地回去了，只得将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朱元璋听。朱元璋大怒说，找不到要处决的人，就把符贴到的那家人给杀掉。这时站在一旁的马皇后笑了，陛下息怒，依臣妾看，这户人家不但不该杀，还该嘉奖呢。朱元璋不解，皇后为什么说应该嘉奖这户人家呢？马皇后说，皇上有所不知，这户人家看似愚笨，其实是大智若愚。他们因为知道您今日大驾光临，才故意把福字贴到了。福贴到了，不就是福到了的意思吗？朱元璋听罢哈哈大笑，皇后说的对，朕就不追究了，原本要处决的那些人也算了，由他们去吧。从此以后，为了纪念善良机智的马皇后，人们就故意把福字倒贴，讨个福到了的好彩头。

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古时候，人们认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神，比如太阳有太阳神，花有花神，火有火神。人们每天都要进进出出的门，自然也有门神。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在人们的心中，门神就是家的保护神，保护一家人平平安安。但门神可不是一个固定的形象，最早的门神是神叔、玉律两位神仙，他们因为守着传说中的鬼门，专门捉拿为非作歹的鬼怪，所以被人们奉为门神。后世尉迟恭、秦琼两位大将也被奉为门神。这两位大将是如何成为门神的呢？传说唐太宗刚刚登基时，有一段时间总是睡不安稳，晚上一入睡就听到门外传来鬼魅作祟的声音，晚上睡不好，白天自然就精神不振，郁郁寡欢。尉迟恭和秦琼是皇帝身边的两员大将，战功赫赫又忠心耿耿，他们看到皇帝的精神一天不如一天，十分担心，便询问唐太宗为何事烦恼。唐太宗说，爱卿有所不知，自从朕登基以来，夜夜都睡不好，总感觉宫里有鬼魅作怪。我们二人征战沙场，还怕这区区鬼魅不成？请皇上允许我们夜里为您把守寝宫。当天夜里，尉迟恭与秦琼就亲自在皇帝寝宫前把守，彻夜未眠。皇帝果然睡得十分安稳，没有听到那些奇怪的声音了。后来唐太宗心疼两员大将夜夜辛劳，便叫人照他们的样子画了两幅画像，贴在寝宫的两侧，鬼魅见了纷纷绕道，再也没有骚扰过唐太宗。老百姓听说了这个事情，也纷纷效仿，将这二人奉为门神。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传统节日故事》，感谢收听。

一时之间，很多勇士来到皇宫，想要试着驯服狮子。没想到这狮子凶猛无比，一连好几个勇士都没有成功。这天，又一个勇士来到宫中，汉章帝命宫中的武士帮他一起驯服狮子。他们手拿棍棒围在了狮笼前，打算齐心协力将狮子制服。没成想，笼门一打开，金毛狮子就张开血盆大口，冲着勇士扑了过来，一口咬住了他的脖子。武士们见狮子发了狂，便一起动手将狮子打死了。这下武士们犯了愁，眼看春节就要到了，狮子却被我们打死了，若是陛下知道了这件事儿，一定会将我们处死的。情急之下，武士们想到了好主意，他们将金毛狮子的皮剥下来，披在了其中两个武士的身上，把他们装扮成狮子的样子。另一个武士呢，则装扮成驯狮人来逗引狮子，他们日日练习，直到不露出破绽为止。转眼春节到了，各国使臣都来朝进贡，汉章帝大设宴席招待，并命人表演驯狮来助兴。只见一个驯狮人手拿绣球，带着金毛狮子来到宫中。巨大的狮子随着驯狮人的手势，时而翻滚，时而跳跃，可谓百依百顺。使臣们见状啧啧称赞，大越之国的使臣也心悦诚服地称赞起驯狮的勇士来，并承诺大越之国归顺汉朝。春节过后，武士们才将驯狮的真相告知了汉章帝，并请求汉章帝治罪。汉章帝不但没有处罚武士们，反而称赞他们为国争了光，并封他们为春官，命他们每年春节之时都在宫中表演舞狮。不久，舞狮从宫中流传到了民间，并一代代流传了下来，成了民间庆祝春节时必不可少的习俗。春节舞龙灯。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因此很多节庆的活动都和龙有关。比如每逢春节，很多地方都有舞龙灯的习俗。为什么春节时要舞龙灯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荷花村的地方，村中有一个荷花池，池边住着一对勤劳善良的小夫妻，丈夫叫百叶，妻子叫荷花。这对小夫妻相亲相爱，日子过得十分甜蜜。结婚不久，荷花肚子里就有了小宝宝，小夫妻满心期待孩子的到来。谁知过了十个月，到了该生产的时候，荷花的肚子却一点动静都没有。又过了一年，还没有动静。一直到第999天，一个哭声嘹亮的小男孩终于咕咕坠地了。这个小婴儿一出生就将屋子照得金碧辉煌，原来他的胸口和脊背上都长着细细的龙鳞，金光闪闪，漂亮极了。很快，百叶与荷花生了个龙神的事儿就传遍了整个村子，这个消息也传到了老族长的耳朵里。老族长有个儿子在朝廷做官，只有一个相貌丑陋横行霸道的孙子陪在他身边，祖孙二人心生嫉妒，就说这个孩子必定是妖魔。于是他们拿着刀来到百叶家，想要杀死这个孩子。乡亲们知道了这两个人的阴谋，马上去告诉了百叶。百叶情急之下，把孩子放在一个洗脚盆里，藏在门前的荷花池中。老族长和孙子见孩子不在家中，就逼问百叶，百叶死都不说。老族长的孙子见荷花的貌美，就起了霸占荷花的念头，一刀杀死了百叶，把荷花抢回了家中。老族长心想，这孩子找不到也罢，没有爹娘，看他能活几天。荷花屈辱地生活在老族长家中，每天以泪洗面，思念丈夫和孩子。有一天，荷花去荷花池边淘米，突然一阵凉风吹来，荷叶竟然像有生命似的纷纷倒向两边。一个小孩坐在盆里飘了过来，这个小孩正是荷花朝思暮想的孩子。荷花急忙把孩子抱到怀中，喂饱了孩子后，再依依不舍地把他放回盆中。从此之后，荷花每天三次来到池边淘米，趁机给孩子喂奶。就这样过了999天，孩子长大了。每到夜里，荷花池中就光芒四射，

纷纷传言龙神还活着。老族长和他的孙子知道了孩子还活着，就悄悄跟在荷花身后。当孩子扑向荷花的怀抱时，他们举起刀朝孩子砍去，只见孩子突然腾空而起，变成了一条小龙。刹那间雷雨大作，电闪雷鸣之间，小龙越长越大，变成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巨龙。老族长的孙子被巨龙掀起的狂风卷走了，老族长也掉进荷花池里淹死了。从此每逢干旱时节，小龙都会回来播撒甘霖，百姓们为了感谢他，就用荷花池中采来的荷花瓣做成一条花龙，每逢春节还要敲锣打鼓的舞龙灯。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传统节日故事》，感谢收听。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

0: 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会说话的卷心菜。

熊奶奶从地里摘来一颗卷心菜，熊奶奶手拿菜刀，刚想切下去，就听到卷心菜发出叽叽咕咕的声音。熊奶奶吓了一跳，卷心菜怎么会发出声音？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吗？她再仔细听，卷心菜真的在叽叽咕咕说着话。熊奶奶喊了起来，天哪，卷心菜在自言自语呢。她侧着耳朵听了半天，也不知道卷心菜在说些什么。她跑出门喊来了河马先生，河马先生竖起耳朵听了半天，也不知道卷心菜在说些什么。熊奶奶又去找来了兔子先生，兔子先生竖起一对长耳朵听了半天，他说卷心菜说的一定是外语，我没学过。这时青蛙大神路过这里，也来好奇地听听。突然青蛙大神尖叫起来，啊，我的宝贝，我可怜的宝贝。兔子先生闹不明白，忙问，熊奶奶的卷心菜怎么成了你的宝贝？你听懂里面说的外国话了吗？青蛙大婶说，什么外国话，他根本不会说话。河马先生说，什么，你说卷心菜不会说话？不是的，青蛙大婶说，这卷心菜里是我的儿子，他失踪两个月了，那时候他刚从小蝌蚪变成小青蛙，只会叽叽咕咕地叫唤，不会说话。熊奶奶一听可着急了，她赶快放下菜刀，用手把卷心菜的叶子一片一片剥下来。卷心菜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他们在卷心菜里发现了一只小青蛙。这只小青蛙正在叽叽咕咕地叫着呢。原来有一天，小青蛙在卷心菜的菜心里睡觉，睡呀睡呀，就让卷心菜给包了起来，一包就包了

两个月，熊奶奶为了庆祝青蛙大婶儿找到了自己的儿子，就用卷心菜熬了一锅汤，请青蛙大婶儿和他的儿子喝。小青蛙喝完汤，叽叽咕咕地叫着。青蛙大婶儿说：“我的小宝贝在称赞熊奶奶做的卷心菜汤好喝呢，熊奶奶，谢谢您了。”青蛙大婶儿高高兴兴地领着儿子回家了。熊奶奶呢，从此以后每逢切卷心菜，总要先拍打几下，再用耳朵听听，她想会不会还有会讲话的卷心菜呢。

也许是吃得太多了，也许是遗传基因在作怪，狗熊先生越来越胖，越来越胖，他快胖成一个圆滚滚的球了。身材保持得很好的兔子吉尼先生警告狗熊先生说，你必须锻炼身体，你必须控制饮食，要不你就会胖得像个气球，最后怎么样？狗熊先生有点担心地问。最后

0: 的一声爆掉。兔子吉尼先生做了一个挺可怕的鬼脸，狗熊先生开始担心起来。第二天一早，狗熊先生就起了床，走出自己的院子，穿过满是落叶的小路，来到森林里。狗熊先生想，我怎么锻炼呢？跑步、跳高，还是和谁来场拔河比赛？最后，他看到河边有朵大蘑菇，大蘑菇长得很漂亮，很精神，不胖也不瘦。大蘑菇身体这样好，狗熊先生心里想，主要是他每时每刻都举着他家的大房顶，我也可以练练举重啊。这时他看见路边有一段挺粗的枯木头，他就拿起枯木头练举重。突然他听见枯木头在喊叫，放下，快放下，你这是干什么？狗熊先生吓得连忙把枯木头放回地上。枯木头的一头钻出两只棕色的小松鼠，他们说，这是我们哥俩的别墅，你干嘛来捣乱？
1: 对不起，
0: 狗熊先生说，
1: 我不知道你们在这儿住，我太胖了，我需要锻炼。
0: 松鼠哥哥说，狗熊先生，你没见你那院子里杂草丛生，垃圾遍地呀，你每天在院子里种种花，扫扫地，就是最好的锻炼方式。
2: 是呀，
0: 松鼠弟弟说，要是你顺便再扫扫这条林间的小路，大家都会感谢你的，你的身体也会得到锻炼的。狗熊先生一听乐了，他感谢小松鼠哥俩的提醒，他找到锻炼身体的最好方式了。从此，狗熊先生每天在院子里栽花、浇水、翻地、除虫，他每天还扫干净林间的那条小路。每当他扫到那段枯木头前，小松鼠哥俩都会钻出他们的别墅，一人送一个甜苹果给狗熊先生。有了愉快的劳动，有了甜苹果，狗熊先生的身体棒极了。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春晚上的那些经典的金曲。2004年的春晚，齐秦和莫文蔚合唱了《外面的世界》，得到了观众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这首歌曲在春晚的舞台上呈现的温馨而舒适，齐秦用一把木吉他伴奏，莫文蔚则是站在他的旁边演唱，整个舞台布置得非常简约，仅有的口哨声为歌曲增添了更多的现场感。歌曲的旋律轻快，歌词表达了无奈和伤感的情感，让人感受到的却是温暖和舒适。他们的嗓音搭配的也被认为是绝配，歌曲的演绎非常成功。莫文蔚的声音干净清晰，配以淡淡的配乐，使得歌曲的情感表达更加深刻。

在2010年的春晚舞台上，小虎队的重聚表演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惊喜和感动，被誉为经典。尽管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成员单独来看，在娱乐圈中可能不再是最耀眼的存在，但是当三人站在一起时，依然能够散发出独特的偶像气质和无可匹敌的魅力。他们的表演充满了怀旧的温暖，许多70、80后观众泪流满面，因为他们也见证了小虎队的成长。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分享的就是他们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曲《青苹果乐园》。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依然和大家分享春晚舞台上的经典歌曲。2014年的马年央视春晚，韩国演员李敏镐与庾澄庆合作了一曲经典情歌《情非得已》，掀起了晚会的高潮。身着一身黑色印花西服的李敏镐与庾澄庆合作演唱，两人中文与韩文的配合堪称是完美。这首歌经庾澄庆改编之后，完全没有了以前的忧伤感，调皮中带着一点喜庆。李敏镐因为《继承者》这部剧走红亚洲，也是第一个登上春晚舞台的韩国明星。

2014年的春晚，杨坤和郭采洁合唱了一首《答案》。这首歌是由杨坤作曲，郭采洁填词，融合了古典乐和流行乐的元素，整体风格清新舒缓。网友们对这首歌持正面评价，认为杨坤和郭采洁的声音搭配得很好，歌曲给人一种清新和舒缓的感觉。

2015年的羊年央视春晚，刘德华演唱了一首《回家的路》。这首歌是由陈思涵谱曲，刘德华填词，是刘德华2015年主演的电影《失孤》的主题曲。这首刘德华原创的歌曲也是他多年的心愿，是对于题材的感动以及2014年期间风尘仆仆走访许多城市的感触而写下的温暖人心的歌。刘德华一直想为全世界华人唱一首代表回家心情的歌曲，借由这首歌曲温暖着背井离乡的每个人的心。

0: 谢谢。
1: 2015年，莫文蔚再一次登上了央视的春晚舞台，演唱了一首《当你老了》，受到了广泛的好评，成为触动人心的一首经典。这首歌曲不仅在音乐上有着独特的魅力，更是在情感上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尤其是在万家团圆的时刻，唤醒了中国人最看重的亲情。这首歌原本是一首民谣歌曲，莫文蔚在春晚上的演唱延续了这首歌的温情脉脉，通过他淡漠中充满虔诚、平静里饱含期待的声音，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情感。

0: 谢谢，谢谢莫文蔚。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春晚。2013年，王力宏在央视的蛇年春晚上演唱了一首《十二生肖》，这首歌的表现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旋律轻松朗朗上口，帮助很多人记住了十二地支和生肖的对应关系。有网友说，王力宏可以凭借这首歌每年参加一次春晚，还开玩笑说，如果集齐了十二生肖，就能够召唤出王力宏。虽然只是调侃，

2018年的央视春晚，黄渤、张艺兴、陈伟霆合作表演了《最好的舞台》，节目气氛超然，一经播出就成为了热搜的词，收获了众多网友的称赞。黄渤表示，小时候的梦想实现了，我的舞台有着与众不同的帅。陈伟霆的单手倒立舞蹈动作迅速登上了热搜，展现了热血演绎的爆款舞曲，点燃了除夕夜的舞台。张艺兴在表演中展现出了超强的平衡能力，承包了全场的尖叫点，观众对三位艺人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黄渤作为前舞蹈老师和歌舞组合蓝色风沙的成员，他的舞蹈功底和国民度获得了大家的认可。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最好舞台》，黄渤、张艺兴、陈伟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大鱼人和海金鱼。

0: 有一个打鱼的老爷爷和他的妻子住在海边一座破旧的小木屋里。打鱼人出海打鱼的时候，他的妻子便用一个破木盆洗衣裳。有一天，天气晴朗，老打鱼人在海上撒网打鱼，忽然从拉起的渔网里，他发现了一件闪闪发光的东西。捡起来一瞧，他惊讶万分，不由得大叫起来：哦，是条海金鱼。这条鱼还会说话，他向大爷请求说：请放了我吧，要我怎么报答你都行。打鱼的大爷看着在他手中挣扎的金鱼说：鱼怎么会说话嘞？这一定是条魔鱼，我不能要它。说完就把鱼扔回了大海。晚上打鱼人回到家里，妻子问他今天都网到些什么鱼。打鱼人回答说：我网到了一条金鱼，还会开口说话，他求我放了他，说是我要什么报答他都能给，不过我觉得他是条魔鱼，挣扎的也可怜，就什么也没要便放了。嗨，你老糊涂了，妻子说，你起码应该向他提点什么要求吧。
1: 提什么要求？
0: 打鱼人说，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提什么要求？你应该向他要一栋舒适的新房子。妻子说，这四面透风的破房子你住得下去，我可再也住不下去了。你回去从海里把他叫出来，告诉他我们要栋新房子，这点要求他会为我们做到的。打鱼人不愿照妻子的话做，可是老太婆一直絮叨不休，他最终只好去了。他来到大海边，当他走到岸边时，发现海水变成了黄绿色。渔夫不情愿地对着大海说：金鱼，金鱼，你听见吗？我的妻子要你的回报。很快，那条金鱼游了上来，问老打鱼人：好吧，他想要什么呢？
2: 哦，
0: 渔夫不好意思地说，
2: 他说他住够了那破屋，他要一栋舒适的小房子。
0: 你回去吧，金鱼说，他现在已经坐在新房子门口了。渔夫回到家一看，果然他站在了一栋漂亮的新房子前，妻子坐在门前的凳子上，他拉着她的手进了屋。这栋新房子里有客厅，有卧室，有厨房，厨房的碗柜里摆满了美味的食物，房子后面有成群的鸡和鹅，一片菜园，一片果园，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花园的池子里游着许多鸭子。你瞧，打鱼人的妻子说，这样不是好多了吗？第二天一大早，老太婆又叫醒了他，对他说，这新房子我觉得太小，院子也太窄，花园也太寒碜，金鱼可能会给我们一栋大一些的房子，我一定要住在一座宽大的石头城堡里。你到金鱼那里去，向他要一座城堡。
2: 啊，孩子他妈，
0: 渔夫说，我们是打鱼人家，这新房子已经够好的了，我们这样的人干嘛非住城堡嘞？是不是非城堡不可，这你不用管，渔夫妻子说，我叫你去你就去，去向金鱼要一座城堡。打鱼人拧不过老婆，只好答应了。当他来到海边时，海水不再是黄绿色的了，而是暗蓝色的。渔夫又一次站在海岸边向大海呼唤，
2: 金鱼，金鱼，我又来找你了，我的老婆要一座石头城堡。
0: 很快金鱼游上来说，回去吧，这会儿他已经站在城堡门口了。打鱼人回到家，看见他的老妻正站在一座大石头城堡的铁门前，城堡四周有高高的围墙。他对丈夫说，进去看看，这不是更好了吗？说着带他穿过高高的铁门，走进一个华丽的大厅。整个大厅用大理石铺成，几个仆人从里面走出来，为他们打开一间间漂亮的房间。第一个房间里，墙壁上的挂毯精美绝伦，头上枝形吊灯是水晶的。第二个房间里，家具一应俱全，而且样样都富贵。

0: 华丽。第三间是厨房，银质的、瓷质的、光洁精致的餐具里盛着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食品。渔夫说，
1: 哦，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一切我做梦都没有梦到过，可咱们需要这么富丽堂皇吗？现在你应该满足了。
0: 可是老渔夫又错了，他的老太婆还不满足。第二天一大早，她把丈夫从梦中摇醒，快看看窗外的原野。她叹了口气说，要是我能做这儿的女王该有多好，快去告诉那条金鱼，说我要做这里的女王。渔夫为了向金鱼要回报，于是第三次来到大海边。看得出来大海很不高兴了，一片深灰色，汹涌的怒涛连天耸起，飞到他脸上的水墨散发着一股腐臭味儿。渔夫很害怕，可他还是向大海发出了呼唤，金鱼，金鱼，你听我讲，我的老婆她要做女王，你回去吧。金鱼抑制着恼怒，他的心愿已经实现了。当渔夫回到家时，他看到他面前的城堡更大了，城堡上头高耸着城楼，门口有卫兵把守着，还有一支乐队打着鼓吹着号。渔夫走进王宫，发现样样东西都是纯大理石和纯金打造的，桌子上罩着金色带流苏的丝绒套子，大厅的门打开，显赫壮观的宫廷景象展现在他眼前。他的老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打造这宝座的不用说，除了钻石就是黄金，他头上的王冠迸射着耀眼的金光。宝座两侧一边一溜各站着六个女官。
1: 哦，孩子他妈，你现在有做统治者的感觉了吗？
0: 是的，打鱼人的老妻说，那是不用说的了。
1: 那你一定感觉很幸福了吧？
0: 我感觉是有些幸福了，但还欠缺着一点东西。要我充分感觉幸福，我还得兼做海上的女霸王，让金鱼来受我支配。你去把我的命令向金鱼传达。
1: 渔夫呢，只好服从老妻的命令，来到海边。大海茫茫，一片漆黑，只听见狂风怒号，狂涛吼啸。
0: 要让金鱼听见渔夫的呼唤，他只有把嗓门提得高高的。
1: 金鱼，金鱼，老婆子逼我来讲，要你让她做海上女霸王。
0: 渔夫实在不愿意说出老太婆的要求，但是不说回去怎么交代呢？
1: 回去吧，金鱼说，他在那间小破屋门口一边用破木盆洗衣裳，一边等着你呢。
0: 渔夫回到了小破屋门口，他的老妻正在洗衣裳，他面前依旧是那个破木盆。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为什么会有尾巴？
1: 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
2: 植物也会睡觉吗？
3: 天上为什么会下雪？
4: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5: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6: 为什么耳朵最怕冷？在人体的各个部位中，就属咱们的耳朵最怕冷了。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啊，耳朵里面分布着末梢毛细血管。在人体中，血液从心脏泵出以后，沿着大动脉向中动脉、小动脉直至毛细血管流动。越是到毛细血管末梢里，血液就越少，自然能量和热量也就越少了。再者啊，耳朵虽然相对于身体的其他部位体积比较小，但是相对表面积却很大，所以耳朵的热量是很容易挥发的。我们来打个比方吧，同样两个玻璃杯装满了热水，其中一个我们用布裹上，只留一个杯口。经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没有用布裹住的玻璃杯的水比裹了布的玻璃杯的水它要凉得快得多呢。耳朵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冬天才最怕冷，我们其他的部位都可以穿衣服、戴手套，保护得暖暖和和的，只有耳朵裸露在空气中。而且啊，当身体穿上厚厚的冬衣时，耳朵是无法罩得严严实实的。当凛冽的寒风从耳边呼呼掠过，将耳朵的热量也带走了，所以我们的耳朵在冬天就最容易感觉到冷了。那有的小朋友在冬天也习惯戴耳帽，这时呢，暖融融的耳帽就可以对我们的耳朵起到一定的保暖作用了。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牧人和大海。大海具有多重性格，有的时候大海温柔而多情，宁静而深沉，有的时候大海却又非常粗鲁残暴，顷刻间就能掀起惊涛骇浪。一天，有一位牧人在海边放牧，他看到大海十分平静，静得如同一面镜子，于是牧人想出海经商。

牧人把羊全部赶到了集市上，想卖掉以后买些椰枣。这时来了一位白发老人，手里拄着拐杖，顺着集市缓慢地前行。白发老人看到牧人正在出售羊，于是走了过去，关切地问：年轻人呐，你卖了羊以后想靠什么去生活呢？牧人兴奋地回答说：海面上风平浪静的，我想卖了羊以后买一些椰枣渡海去贩卖。老人听了以后摇了摇头，对牧人说：千万不要被大海的假象所迷惑，现在大海的平静只不过是暂时的，大海发起怒来就跟一头疯狂的狮子一样，能把你给吞没了。想征服大海实在太困难了，你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牧人一心只想着出海经商，哪里还听得进去老人的劝告呢？牧人拍了拍胸脯对老人说：您放心吧，我肯定会成功的。那个老人长叹一声，拄着拐杖就走了。牧人经过了激烈的讨价还价，以非常满意的价格把手中的羊全都卖了。牧人拿这些钱购买了许多椰枣，雇了一艘货船，装载完之后就急匆匆地出发了。开始航行在大海上的时候还比较顺利，海风把帆吹得呼呼直响，牧人的货船航行得很快。牧人站在船头，迎着略带咸味的海风，心里非常高兴。然而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海上的风力突然加大，波涛翻滚着，看起来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了。海浪狂吼着拍打船舷，飞溅起巨大的浪花，货船在海洋中就跟一片树叶一样不堪一击，随着风浪而忽上忽下，渐渐失去了方向。货船眼看面临着沉没的风险，牧人只好忍痛把所有货物都抛到了海里，以减轻货船的重量。海浪狠狠地拍打着货船，海水涌入了船舱，牧人拿着木桶使劲地向外面舀水。这时海上的风浪越来越大了，牧人为了不被抛到海里去，把自己绑到了桅杆上，双手扶着船舵。接着牧人又把帆降了下来，以免船被大风刮翻。风暴呼啸着，牧人拼命地掌着舵。经过了一夜的苦苦奋战，黎明终于来临了，大海重新恢复了往昔的温柔。小船好不容易脱离险境，牧人驾着空船逃了回来。他终于明白那个白发老人的话，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牧人重新购买了十几只羊，继续过上了牧羊的生活。后来过了许多年，又有人从海边路过，正巧海面十分平静，那个人赞叹起海水的温柔，并且表达了对大海的向往与渴望。他想去航海，去体验大海的美妙。牧人听了，对他说：朋友啊，海水或许又想吃椰枣了，所以看起来这么平静。现在的大海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大海，仅是大海的一部分。此时的平静只是大海疯狂的前奏罢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成语故事《胸有成竹》。北宋时期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名叫文同，是当时画竹子的高手。文同为了画好竹子，不管春夏秋冬，都常年在竹林里钻来钻去。夏天非常炎热，可他照样跑到竹林，对着太阳的那一面，全神贯注地观察竹子的变化。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满脸都流着汗，可是他连用手抹也没抹一下，就跟没事儿似的。有一次，眼看一场暴雨就要开始了，文童却赶紧拿起一顶草帽往头上一扣，朝竹林跑去。文童一心要看风雨当中的竹子，哪里还顾得上雨急路滑呢？来到竹林以后，只见竹子在风雨的吹打下弯腰点头，摇来晃去。文童细心地把竹子受风雨吹打的姿态记在了心里。由于文童常年累月地对竹子进行了细微的观察和研究，竹子在春夏秋冬形状有什么变化，颜色有什么不同，姿势又有什么特点，他都了然于胸。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和在明净的月光映照下，竹子又有什么不同，不同的竹子又有哪些不同的样子，他也都一清二楚。有个名叫晁补之的人称赞文童说，文童画竹早已胸有成竹了。胸有成竹，画竹子要先在心里有竹子的形象，后比喻已经非常熟练，很有把握了。

0: 叔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5: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本期贤成呢，想跟大家来聊聊那些跟青春相遇的歌曲。在成长的岁月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和青春有一场相遇。青春是什么呢？它是年华，是岁月，是一种心境。青春如诗，它可以是慈恩塔下提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也可以是老夫聊发少年狂鬓微霜又何妨。青春像歌一样，它可以是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也可以是我们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今天和大家分享关于青春的歌曲，让我们一起来怀念青春。

家提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也可以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病危霜又何妨。青春像歌一样，它可以是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也可以是我们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今天和大家分享关于青春的歌曲，让我们一起来怀念青春。

接下来的这首《青春》是来自于沈庆的歌曲，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品之一，优美的歌词，简单的旋律，几乎就是青春最好的主角。四季更迭，一年一岁，青春渐远，不变的却是那一颗满怀情愫的心。

再来这首《一生有你》是水木年华的一首歌，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歌词朗朗上口，已经成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朴树的这首经典歌曲《生如夏花》致敬了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同名诗作，诗中有一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传递出静立盛开、淡看起落的豁达人生观。虽然一路荆棘，惊鸿一般短暂，还是要像夏花一样绚烂，活出这人世间的一道光，不虚此行，问心无悔。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关于青春的歌曲。来自于罗大佑，光阴的故事曾经被评选为100首必听的经典老歌之一，原唱呢是张艾嘉。后来罗大佑用他深情的嗓音唱红了这首歌，使其成为经典的校园民谣。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

0: 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五月十三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5: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6: 曹操要对袁术动手了。其实现在的袁术啊，那也算得一方强势，地广粮足兵多，而且又贪得无厌，但总觉得这个小娘养的哥哥袁绍，什么事都压自己一头，那是自己将来身登九五的最大障碍呀。不除掉了这个拦路虎，那大患永存呢？怎么对付这个不共戴天的兄长呢？首先是广结盟友，与徐州牧陶谦、幽州刺史公孙瓒结成了损兄统一战线。陶谦和公孙瓒也感到了袁绍的威胁，积极响应袁术的号召，摆出了出兵声援的架势。陶谦亲自率领大军进驻袁绍南面的要地发干，直接威胁袁绍的南部边境。公孙瓒派自己信得过的部下刘备屯兵高唐，经营平原，威胁袁绍的侧背。袁术自己则是提领大军扬言要征讨冀州，要跟自己的哥哥争一回到底谁是老大。那袁绍啊，还真就没拿这个不争气的弟弟当回事儿。知弟莫若兄啊，大娘养的这位弟弟，那两下子当哥哥的太清楚了。弟弟的那两个盟友呢，袁绍更是有点瞧不起。公孙瓒是自己的手下败将，出头的刘备那点兵还不够老子塞牙缝的呢。至于刘备，他到处标榜的帝胄出身、皇叔名分，那更是笑话，连皇帝我都想废了他，何况你这个真假难辨的皇叔啊。陶谦自守兵力还不够呢，你还有胆子来挑战？那些盟友啊，不过是做做样子给袁术看的，根本就不用理他。对袁术本人倒是不能大意，毕竟人多势众，那怎么对他来个迎头痛击呢？啊，兄弟俩打仗，你竟然找帮锤的，那我袁绍不会吗？立刻就分别修书，请兖州的奋勇将军曹操共同争夺袁术的地盘，又请荆州的刘表出兵分享袁。

人数的粮草，有便宜大家占，这个诱饵是相当的有吸引力。首先就是刘表响应了袁绍的呼吁，出兵就直奔袁术的粮草囤积地而去了。虽然没能如愿，但也切断了前方袁术大军的后勤供应。袁术还顾不得两线作战，只好把大军屯于封丘，进击张邈主事的陈留。那曹操跟张邈是什么关系呀？想当初要不是铁哥们张邈在陈留帮助自己起兵，哪有我曹操的今天呢？况且又有袁绍的恳请，于是就出动了荆州大军，挥兵南下，直击袁术。那袁术这几年也仗着孙坚的威风，西征南讨，所向披靡，自我感觉已经成了军事老大了。现在已经掌握了豫州以及两淮之地，对曹操刚刚招安的青州军甚是不屑。昔日董卓的手下败将，竟然敢来招惹西凉铁骑的克星，那不是小耗子拉着老猫上擂台，自己送神来了吗？可哪知道曹操不自量力，竟然全军出动，把袁术的大将刘翔围在了兵家要地匡亭。真叫人又好笑又好气呀！你既然捋了虎须了，那我就趁势张嘴把你吃了吧。袁术把曹操看成以身作食的小耗子了，可哪知道今天的青州军已不是当年汴水的陈留弱旅了，而没有了孙坚的豫州军早就没有了当年的霸气，谁是猫谁是耗子马上就见分晓了。那绝不是背地里骂人家几句鼠辈，你自己就变成猫了。更何况现在的曹操又哪是一只偷油的小耗子呀，简直就是一只巨卧中原的恶虎。现在这只恶虎已经在匡亭了，而且张开了血盆大口，袁术却不知天高地厚的率领人马来到了曹操的利齿之间。不过呀，现在兵力充足的曹操是在初次运用围打点袁的战术，对付以兵力强盛著称的袁术，不用点谋略，那胜败还真不好说呢。这是曹操的参谋部集体制定的方略，具体是谁的功劳呢？历史上没有详细的记载。曹操的青州大军也没有倾巢出动，兖州是刚刚接掌的地盘啊，内部维稳的任务还很重呢，所以呢，就留下了10万兵马，由荀彧率领，巩固兖州的革命根据地。对于曾经用以起家的东郡，则委派了接管兖州时候立下大功的陈宫接任太守，让陈宫在他自己的家乡做父母官，这大概是曹操有意的答谢。对地方的稳定无疑呢也是很有好处的，但本地人做本地官呢也有没有办法避免的毛病，成为外人难以涉足的国中之国了。这个苦头曹操还真就尝到了，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据守匡亭的刘翔是一员被袁术充分信任的大将，指挥着足额足饷的50000正规军。论说守住一个小小的匡亭，那不在话下。刘翔也清楚这匡亭对袁术大军的重要性，这是袁术被刘表截断了粮道之后唯一的后勤供应基地，一旦有个闪失，那袁术也就不用讨伐袁绍了，先散伙要饭去吧。恰好曹操也看准这一点了，这就是兵书上所说的攻其不得不救的要穴，虚点此穴袁术也会心惊的。真要是强攻着粮草充足的坚城壁垒，曹操自认为还没那个实力，
青州军刚刚整

言完毕，首次实战就用来攻坚，那是不对的。曹操首先把20万大军名义上减负了，虽然实际上有20万人马，但对外却号称10万。那曹操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部队隐藏起来一半呢？那原因就多了。第一条，怕袁术下注不来了。第二条是怕袁术开过来的援军太多，自己咬不动。第三条就最重要了。兖州乃是四战之地，周围强敌环绕，虎视眈眈。曹操现在有30万大军，早就是公开的了。匡廷这边少了，自然就是告诉大家后方兖州的部队多了，自然也就能威慑住某些强盗。匡廷的刘翔没被曹操骗过去，在兖州潜伏的谍报人员早就把青州军出动了20多万的军情传到了匡廷。啊，你想示弱让我出城迎敌？刘翔认准了曹操的奸诈目的，下定决心了，我才不上当呢，我就要坚守匡廷。谁知道他这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战法正好对了曹操的胃口。曹操本来开到匡廷城下的不过有5万士卒，每天都真真假假的攻打一阵儿，当然了，每一战都是假装的败下阵来。那刘翔是个战场上的行家呀，还看不出来曹军假败的小伎俩吗？哼，还是想诱我出城追击吧，我就不上你的圈套，你退了咱就开宴喝庆功酒，当然了，也忘不了派人偷出城去向袁术报功催寿。为了让袁术知道战术的严重性，求援报功书上这么写的：曹贼势众，举20万汉匪为若城，末将程勇卷数声热血报主公，5万士卒苦酣战，40%将士白刃红，狼烟比日月，杀声冲太空，朝夕退顽敌几次，早晚念援军数声，直不气血顿首败，望穿秋水盼雄兵。这样妙的文章到了袁术的手上，怎么能不感动他心呢？没说的了，御驾亲征吧。也不仅仅是因为刘翔写的文章好，那个匡廷袁术是非救不可的，总不能当真领着30万大军去讨饭吧，干脆对着小娘养的哥哥不打了，全军杀向东北，给曹操来个杀鸡也用牛刀。袁术的这一手大大出乎曹操的预料啊，好不容易赶上了一回富裕仗，可谁知道啊，赌狼崽子引来了一群狼，保不齐还得把自己伤了呢。怎么办呢？撤围匡廷？不能撤，你围城的兵士一转身，那刘翔的5万精兵肯定会杀出来。哎呦，这一回算是骑在老虎背上了，前攻不下，后撤不得，拖着也不是办法。袁术的大军也渐渐逼近了，等他赶到匡廷的时候，那也就是青州军的灭顶之时啊。再说了，这次出兵的目的就是抢地盘打食儿吃，养兵需要粮饷啊，就算能全身而退回到兖州，那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有谋士建议把打援改为阻援，经全力攻下匡廷，然后携匡廷的敌军辎重逐步退回兖州。那问题是匡廷能攻得下来吗？你打不下来怎么办？历来的攻城战都是攻方倍于守方的伤亡，就算是血战攻打下来了，那也不合算呐。现在考验曹操的时候可到了，曹操决定再冒一次绝大的风险，用自己做诱饵，打乱袁术30万大军结团稳进的战场部署。

阵势一乱，必然就有戏可成。至于胜负，走到哪一步说哪一步吧。袁术他追求的不也是胜利吗？只要能用上他这种心态，那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我曹操。你发现没有，曹操这一辈子大小几百战，绝大多数都是险中求胜的，而且胜得令我们后人是荡气回肠啊，至今都能感到魏武雄风扑面。可只有那赤壁之战，当时的曹军绝对属于是恃强凌弱呀。曹丞相准备周密，计划详尽，却败得那叫一个惨呐。计划永远都是制定容易，实施起来难。可曹操这次的作战方案却是连制定都不容易。首先就有两关，现在的曹操还没形成一言堂呢，还是尊重自己的参谋部整个班子的意见。谋士们集体反对，虽然有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一说吧，可那也不过是说说呀。你听说过谁用自己的孩子当诱饵去引狼了？那要有也得是拿别人家的孩子。用自己孩子当诱饵套狼的绝对不是一个好爹。而现在曹操却想拿自己的脑袋当诱饵去套袁术这条恶狼，那不是愚蠢透顶，那就是疯了。谋士们表示，要去大伙都去，要自杀大伙一块死，黄泉路上也好有个伴儿啊。曹州牧想独自先行，那可不行啊。这时候啊，这些文士们还真的是真心趋意，愿意随着曹操于地下，是为知己者死吗？另外就是武将官，这活路委派哪位将领都行啊，还用得着主公亲自出马吗？以身犯险，莫非是我们这一帮人里边就挑不出一个不怕死的？士可杀不可辱，将更可杀不可辱。抗议，要不你派我去吧，能替曹操涉险赴难，那绝对是可以的，真心诚意呀。说服那些文臣，曹操就用了一句话，此计不妥，请出妙计安之。是啊，这招不行，那行，那你出个主意吧。谋士们哑火了，心里边就盼着曹操能带自己一起去。那应付武将们，曹操也就用了一句话，诸将军如哪位自认能在袁术墓中代替曹某，曹某求之不得，愿让位于大才。这句话说的虽然有点重了，有点伤了武将们的心，可也是实情啊。你让袁术用全军之力来对付你，你够分量吗？肉包子打狗，要是人家领头的狗王都不理你，派个小狗崽就把你给叼了，那才是割肉饲鹰啊。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曹操带着典韦，领着一万铁甲重骑，还有房弩车仗，直击袁术的中军心脏。一旦占据了有利地形，就扎寨固守待援。战役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敌军前来围攻，只要能达到让静止的敌军处于运动当中，那就成功了。李典、夏侯惇各领轻骑两万，从两翼远远地迂回敌军后方，目的是为了切断敌军的后勤供应。假装攻打袁术的辎重部队可以，真打不行，只要能调动敌军重兵来救援，那就是大功告成。至于曹洪、夏侯渊、于禁、乐进等诸将，每人引兵一万，分头攻击袁术大军的两侧。战役目的是为了惊扰敌军，能让敌军动起来就达到目的了。这是青州军的主力，现在却被派上了疑兵之阵了。这时候

0: 谁能不叹服曹操对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理解和运用啊？从围困匡亭的部队当中悄悄集结了30,000人马，布于匡亭和主战场之间的险要之处。刘翔的部队如果出动，就用伏击刘翔作为主要的作战任务。刘翔部队如果仍然是坐城观虎斗，那这部分就是青州军的总预备队，由郭嘉掌握，到时候根据战场形势机动。那置敌于死地的一刀在哪儿呢？这块先卖个关子，一会儿咱们再说。袁术的御驾亲征也的确当得起一个御字。其实啊，他比现在的皇帝可威风多了。咱们的小皇帝即将要返回故乡了，那比丧家之犬还要寒酸呐。袁术那是比皇帝出宫还要辉煌，30,000铁甲开道，2侧各50,000步骑混合部队，再加上后卫的20,000重装备战车步兵，用了一半兵力给袁术筑成了一座移动的钢铁长城，外围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坚不可摧。如果有恐怖分子混进来了怎么办呢？那就算是把自己的脑袋塞进铡刀了。30,000弓弩兵正等着呢，后边还有随时准备出击的20,000禁卫部队，那可是精锐当中的精锐，长枪大刀等等，杀人的家伙是一应俱全呐。你说吧，你有多少脑袋能让他们砍得手软呢？袁术的中军那更像一个巨大的保险柜，几千名死士构成了袁术的最后一道屏障。这些战士都被洗过脑了，一个个的都能用自己的性命来捍卫袁术的安全。也是啊，养兵千日就用在这一时啊。至于袁术的贴身宿卫，那更不用说了，几百人平时都是拿着蜜水当白开水喝的。这么说吧，生活上跟袁术是一样的待遇，那关键时刻还不拼命吗？那有人要说了，有这样把30万大军列阵打仗的吗？那要说到战役列阵问题，其实这正是袁术的高明之处，不求主动进攻，但求稳步推进，只要到了匡亭城下，就等于胜券在握了。对曹操的战法，袁术一向有所耳闻呐。曹操善于奇袭，胆大非凡，部队一旦集结稍微疏忽一下，就怕让曹军有机可乘啊。如此结阵，那就是大军到了匡亭之后，两翼部队马上迂回包抄，自己正面的30,000铁骑、30,000强弩，再加上20,000内卫精锐，堵住青州军的退路，那基本上就是3面合围，再加上匡亭城里的刘翔出动，曹操。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汉高祖刘邦斩蛇。

0: 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五月十三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8: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以胜败分匪头。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9: 袁术正在中军帐里边做梦呢，想象着自己登基称帝时候的威风，却有人大煞风景的前来禀报紧急军情，这把袁术恨的，恨不得当场宰了这个家伙。惊了人家当皇帝好梦的人，那也确实够可恨的。算了吧，即将为皇帝了，那肯定比宰相的肚子里大呀。天子不跟庶民一般见识，战事为重吧。何事惊慌？讲。禀主公，有10000多敌军趁着夜色从我前军与左军的结合部潜入了我军防区20里，内卫军正竭力抵挡，但来敌甚是彪悍，人马几余匹重甲，现已被他们占据离此10里的一座土山。前军无军令，不敢回马歼敌；左军无将令，不敢分兵策向，请主公定夺。
10: 啊，
9: 何人领军呢？月黑天暗，不能细辨，命内卫弓弩将其围住即可，待天亮时再做攻杀，其余各部不得往动。
10: 得令。
9: 部下走了，袁术就犯了心思了。曹操这是干嘛呀？送来一小股人马让我吃掉，来试探我军情的部署，还是来测探我军的战斗力啊？不会愚蠢的凭这点兵力对我实施斩首行动吧？正疑惑着呢，部署又来禀报，内卫军抵挡不住来敌的推进，正缓缓退守中军。这还了得，待我亲战。还没来得及披挂呢，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就报来了。借箭矢流火之光，有人认出敌军的指挥大将，正是青州军主帅曹操本人。袁术赶紧问了，不会错吗？不会错，认出人的是曹操的老乡，肯定不会错的。

袁术马上就来了精神了，传我将令，重赏这位认出曹操的乡亲。曹操啊曹操，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没想到我竟然高估你了，取你的头颅就在今日也。当机立断，紧急的飞机传令，右翼向中军靠拢，前军左军各留万人对敌警戒，全部主力围住深入之敌，内卫部队全部随我出动，今天本将军要亲斩曹操。曹操，曹孟德，曹阿瞒呐，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了。天已经大亮了，军情连连报到前线的袁术那儿，左右都没发现敌军有大的行动。前方约有青州军步兵的一万人，正在跟留守的我军前锋进行拉锯战呢。骑兵将领校尉几次请示出击，毕竟防守不是骑兵的长项啊，都被袁术给阻止了。胜负的要点不在前方，就这么纠缠下去最好了。只要攻下了被自己重兵围住的小土山，那以后的仗就不用打了。那是青州军的脑袋，曹操在那儿呢。重兵围向进攻当中的曹军的时候，曹操及时地撤回了小土山，并且用难以置信的速度扎了简易的营寨。由于占据了居高临下的地势，袁术军的骑兵派不上用场了，仰射的箭弩比不得曹军俯射的射程啊，少许的火箭也点不着曹操刚扎的营寨呀。组织了几次敢死队，都死光在曹营寨前了。攻坚战一时陷入了焦灼状态。只是有一点让袁术兴奋，那就是确认了被围困的人里边确实有曹操，俩人甚至还搭上话了。袁术劝曹操认清形势，及早投降，曹操劝袁术尽早的撤围退军，以免全军覆没。嘴官司是打不下去了，那就在攻守上见分晓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暂时谁也奈何不了谁，但总的形势对曹操不利呀，毕竟被袁术围了个水泄不通。对曹操来讲啊，目前的战场态势正是计划当中所追求的，现在就等着一件事了，等着袁术围自己的主力调动南退的时候。袁术的主力会退吗？那就要看李典和夏侯惇的了。对自己的这两位亲信将领，那曹操是无比信任的。自己决定实施这个近似疯狂自杀的方案时候，其实就等于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这两位勇谋结备的将领。终于等到了，袁术的大军开始明显调动了。不对呀，精锐的内卫军顶到前边，虽然大部骑兵已经南进，估计是李典和夏侯惇的战术有了效果，但袁术的主力很显然没被调动啊。曹操现在仍然被十多万敌军给围困着呢。此时的袁术已经得到了辎重部队遭到敌军骑兵突袭的消息，他非但没有惊慌，反而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了。一直对曹操的行动不理解的迷惑现在也有答案了。原来如此啊，不就是点辎重吗？全丢了又能怎么样啊？只要干掉了你曹操，还怕抢不回来吗？我现在是要命不要财，认清了你的那点蹩脚伎俩反而更放心了。不好攻，困也要困死你，不信你的兵马不需要吃饭。话虽然这么说，辎重部队还是要去增援一下的，毕竟自己的部队也要吃饭，总不能与被困住的曹操比谁耐得住饥渴吧。
于是前锋的20000重兵被派往了后方，怕不保险，又从左军里边抽出了30000部队去增援后方。但这些都与你曹操的生死无关，你还是脱不了困。曹操现在心慌了吗？没有，这也是他预料的几种形势之一。那曹操是什么人呢？这种大战岂能不预备出现万一的后招啊？勇将曹仁的20000精兵此刻就隐藏在跟袁术军前锋进行拉锯战的后边，一旦出动那就是一把利刃。那说到这儿了，先给大家揭个谜吧。那青州军把自己最置敌军一命的利刃藏在哪儿了？那把利刃就是曹操自己。那肯定有人说你忽悠，利刃怎么会刺向了被围困在土山上的曹操自己呢？别急呀，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就在袁术盘算着怎么一举攻下曹操占据的土山时候，只见匡亭方向的前线鼓声大震，号角相闻。不大一会儿，只见一支标记就如同铁蒿划开了水波，直冲曹操的小土山而来。自己的人马是纷纷避让，来不及避让的全都落马了。那个领军大将就如同凶神恶煞现世，魔鬼再生，一柄大刀一经挥动，马前就滚落了一颗人头。自己数计同时迎敌，也没能让他稍稍的停顿一下，左右就告诉袁术，这便是曹操手下第一勇将曹仁是也。袁术明白了，啊，你曹操等的就是这路援兵啊，灭了他或者拦住他，曹操就彻底的完了。立刻指挥强弓硬弩，如同泼雨一般的射向曹仁的骑兵，接着令其挥动，把自己的内卫精锐围向了曹仁。眼看自己的内卫精锐跟曹仁交上手了，那曹仁肯定是冲不过来了。谁知道被围的土山上边突然间是木寨齐倒，如同天崩地裂一般的一片呐喊，大队的铁骑居高直冲下山了。啊，不好，竟然是冲着自己来的。袁术的心里边不禁冷笑啊，黔驴技穷了，就我这数千禁卫死士护卫在这儿，你能奈我何呀？终于在高坡上待不住了，那就在平地上打个歼灭战吧。所有步骑军向中军靠拢，趁敌军和禁卫厮杀之时，合围曹操于旷野。这场大戏也该落幕了。眼看着曹操一马当先，勇将典韦是双铁戟护卫左右，直奔袁术而去。袁术心里边高兴啊，曹操，你再快点，快点来送死吧。孙子兵法里边说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但曹操的匡亭之战却是水有常形的战术思想。那怨不得别人呢，这是曹操改的。在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水有常形就是曹操计划的一部分。咱打个比方吧，现在袁术的30万大军就如同没有堤坝约束的洪水，眼看就泛滥成灾了。曹操的15万青州军就是想圈住洪水的堤坝，如果是曹军的兵力强盛，那就是堤坝高于洪水。现在曹操的青州军处于弱势，那就是想用3尺高的堤去围阻7尺高的水，那没办法拦呐。怎么才能让袁术的大军这汹涌的洪水成为有规矩的形状呢？那前边我们知道了，得疏导他呀。曹操现在就把自己所有的兵力用来做疏导工作。马步三军怎么疏导啊？容易。曹操率着典韦等10000重甲骑兵冲下了据守的土山，
直奔袁术的中军而去。袁术赶紧调集全军的主力向中军集结，想使用狮子搏兔子的战术，一举吞掉曹操这只肥兔子。哪知道这只兔子却是肥而不笨，等到了你嘴边了，突然转向南窜了，竟然直扑袁术派出去增援后方的部队。嘿，你往哪儿走啊？雄狮发怒，就要追着兔子。而就在此时呢，四方飞马来报，不知道有多少只青州军马同时来攻了。由于周边的主力被抽掉，抵挡不住人多势众的青州军。哎，袁术觉得有些脑袋大了，隐隐的觉得有些不妙。怎么战局的每一步发展变化都出乎自己的意料呢？脑子里边就剩下一句话了，我要胜利，我得胜利呀。目光里边也就剩下一样东西，曹操和他那一万骑兵，追上去灭了曹操，所有的战局都塌了架也没关系，我只要咬住你曹操。其实啊，如果现在的袁术能保持着一分理智，也不会做出追击曹操的决定。你想啊，只有几百人听到了你现在去追击曹操了，那九成九以上的士兵和将领都本能地跟着主帅往后跑啊，而且身后还有不知道多少的敌军追着自己掩杀呢，稍微慢了一步脑袋就丢了。那大部分的人心里边就会确认了，自己的军队已经败了。那仗要打败了怎么办呢？逃命啊。袁术能再冷静一些呢，重新收兵结阵固守，也就是一个不胜不败的战局。就算折损了八万的辎重部队，那也是一场小败。重新开向匡亭，只要能和匡亭的刘翔会合，那也掌握着主动权呐。只可惜呀，没地儿买后悔药去，战场竟然成了这种局面了。看最西南方向，袁术的八万辎重部队，那也有战斗力呀。虽然遭到了李典和夏侯惇两支骑兵的袭击，那损失也不大，很快就形成了大纵深的防御体系。由于增援部队的及时到达，李典和夏侯惇很快就跑了。袁术军的十几万人集结在一起，士气大振，自然要奋勇追击。后边跟着的是曹操率领的一万多重骑，中间的袁术部队认为是来救前面的敌军脱险的，所以就分出一小部分兵力来阻击敌人的援军。那追击的速度也没放慢多少。再后边就是袁术大军的主力了，开始是追歼曹操的一万多骑兵，后来就变了味儿了。袁术主力仅有最前面的一部分是在追击敌人呢，其余的都是在逃命。什么时候想杀人的也跑不过怕被杀的呀，很快逃命的就超越了打仗的。袁术一开始还很得意呢，看咱部队这素质，作战的时候争先恐后，那是咱教育有方啊。可后来看着就不对头了，怎么你们都光跑不打呀？最后边的是青州军的主力，全都是万人队，掩杀追击的速度也不算太快，接受投降安排战俘那太繁重了呀。看清楚了吧，应该能明白了，这不就是像接力赛的赛场跑道吗？你追着我，我又追着你，好一场马拉松大赛。这就像洪水似的，那流通畅了你就停不住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最前边的李典和夏侯惇的两支人马跑得没影了，原来排在第三序列的曹操重骑兵也趁乱退出战场了。马力有限呢，不能继续跟着没完没了的跑，
疏通引导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也没必要。

0: 的身份都一样了，都是败军。这里边也包括几百个死士保护着袁术。袁术现在已经成个木头人了，大脑都几乎停止了，里边就剩这一句话，怎么就败了呢？袁术就稀里糊涂地从雄狮变成一只绵羊了，裹挟着残布逃到了封丘。还没等吃顿饭呢，曹操就追到封丘了。得了，接着跑吧，去太寿。太寿城是城高池深呐，你曹操就是长了翅膀也飞不进城里来。没错，太寿城高池深那的确是真的。曹操的大军围城之后还真是有点望城兴叹。攻坚战不是青州军的长项啊，骑兵用不上，围困呢，那曹操所带的粮草又支应不了多长时间，那怎么办呢？莫非还能像灌老鼠洞似的把这只大老鼠给灌出来吗？哎，对呀，用水灌呢。太寿城墙虽然又高又厚，那却是一座土城啊，你再厚的土城也经不住水冲啊。你不是仗着城高池深吗？得嘞，我就用池深破你的城高。曹操派人一部分士兵假装攻城，还要避免伤亡，主要是掩护下面的士兵在底下掏城墙，要把这城墙掏出个洞，把水引进去。袁术坐在城头看着，心里边乐了，你掏城墙，亏你曹操想得出来呀，我这城墙这么结实，给你一个月，你能打一个小洞吗？袁术一边感叹曹操的愚蠢，一边赞叹自己的聪明，他甚至想到把曹操请上城楼共饮几杯了。快傍晚了，袁术心里边想着两个月之后的情景，太寿城墙被曹操千辛万苦地掏了几十个小洞，士兵们想从洞里边进城，而守城的士兵举刀正等着呢，你露一个头我就砍一个头啊，伸一条腿我就砍一条腿。算了吧，砍人家血淋淋的怪残忍的，还是用水灌吧。不行，水会把城墙给泡塌了的。啊，把城墙泡塌了？想到这儿，袁术就机灵灵地打了一个冷战呐。这曹操不是在偷城墙啊，是在挖河呀，要把护城河成城墙。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来听草原歌王腾格尔。1986年在由东方歌舞团主办的第一届孔雀杯青年歌手大赛上，一位来自草原的青年演唱了由自己作词作曲的《蒙古人》，出乎意料的一举成名，这也成为他歌唱生涯的正式的起点。此后他在歌唱事业当中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他就是草原歌王腾格尔。腾格尔的声音和音乐风格非常独特，融合了草原、摇滚、流行等元素，深受广大歌迷的喜欢。蒙古人是电影《黑骏马》的插曲，是他的歌唱生涯的起点。歌曲深情地歌颂了蒙古人民之勤劳热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令人心生敬意。整首曲子略带伤感，尤其是副歌部分极具爆发力，听完令人十分的动容。

1997年，腾格尔作词、作曲并演唱了《天堂》，收录在专辑《出走》当中。这首歌糅合了民族声乐的细腻发声和蒙古族民歌的长调意境，描绘出了草原的雄浑、博大和豪迈。蓝蓝的天空，洁白

的羊群的大草原宛如人间仙境，令人心驰神往。这首歌的传唱度可谓是非常的高，像是年轻一代的歌手张韶涵、华晨宇都曾经有翻唱过。这首歌曲理所当然的也是腾格尔的典型代表作，他的歌声带着独特的草原气质，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壮美和生命的顽强。他用自己的音乐表达了对新时代、新生活、祖国和家乡的热爱和赞美。他的作品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和思想的表达。

腾格尔亲自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了一首《父亲和我》。在以歌颂母爱为主的音乐当中，凤毛麟角的父爱之歌大多将父亲描写为坚朗的硬汉形象，很少会去描绘父亲的内心世界。腾格尔一反常态，在词曲当中描写了一个身上有缺点的父亲，表达了对父亲的感情和感激，情深意切，令听者为之动容，感同身受。腾格尔的歌声高亢洪亮，苍劲有力，在他所演绎的歌曲当中，深沉内在悲壮豪迈的情感被他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他所演绎的一首首经典的草原歌曲更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草原歌王腾格尔。说到腾格尔的音乐代表作，你会想到他的哪首歌曲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首感动了千万人的草原歌曲，腾格尔大气醇厚的嗓音中包含着最真挚的深情，歌声悠扬婉转，简直如天籁，让人不由得沉醉其中。不少人听后忍不住地感叹，听了以后更想家了。

0: 开创明绿箱，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草原歌王腾格尔的音乐代表作。2013年，腾格尔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桃花源》，这也是他主演的微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歌曲的灵感来自于余秋雨的书和在重庆的桃花源的演出。不同于歌曲《天堂》的唯美，这首《桃花源》的曲子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宛如春风吹拂桃花，令人陶醉。而在《桃花源》的 MV 当中，腾格尔也是一改以往的草原硬汉的形象，化身为萌萌的光头渔夫，夸张的动作搭配着洗脑的歌词，让人不自觉地眼前一亮。

2015年，腾格尔演唱了《雪红花》这首歌，这首歌细腻地表达了游子远离家乡的不舍和思念之情，歌词非常的走心，包含了游子的不舍、无奈以及心中的坚持。腾格尔也是一改以往的硬朗形象，也不再是桃花源当中的萌萌的幽默的光头渔夫，而是低吟浅唱，将对亲人家人的思念演绎得十分到位，以其绚烂而深邃的歌声将蕴含的深情深切地表达了出来，引发了歌迷的强烈共鸣。

0: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由腾格尔演唱的《嘎达梅岭》，这是一首很古老的蒙古族的民歌，由蒙古族作曲家三宝担纲创作，腾格尔来演唱，收录在2001年发布的专辑《四十独白》当中。这首歌也是导演冯小宁执导的电影《嘎达梅岭》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曲赞颂了蒙古族的英雄人物嘎达梅林，这一形象也广泛地出现在了众多的文学、电影、电视和歌曲作品当中。腾格尔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蒙古人，他对嘎达梅林也怀着一种天然的崇敬。这首歌呢，是一首很古老的民歌，后来逐渐地演变改编成了一首男中音的歌曲。那腾格尔这次呢，是在马头琴的伴奏下用最传统的方式来演唱，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腾格尔的声音高亢，苍劲有力，很多草原歌曲能够让人感觉到身临其境。这一首《嘎达梅林》不但能够让人感受到草原的气息，更让人看到了英雄的形象。最后一首歌《嘎达梅林》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我的主旋律是爹的我拉恨个路念主席个后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曲我们要选自台湾的歌后蔡幸娟的音乐代表作。说起蔡幸娟的代表歌曲，莫过于那首最为著名的《问情》，那是当年电视剧《戏说乾隆》的主题曲。这首歌是一首很有时代情愫的大气的情歌，在配乐当中选用了大鼓、二胡等中国民族乐器的运用，就把歌曲的气场铺排到很大。那这首歌蔡幸娟的演唱也是十分恰当的，把歌曲所要表达的情感通过自己特殊的处理方法增添了许多的光彩。她的演唱时至今日尚未有人能够逾越，使得歌曲《问情》与蔡幸娟的美丽动听和青春靓丽联系在一起，令人陶醉至今。

任歌曲《我心已许》，歌曲深情地表达了剧中人物之间坚定不移的情感，收录在他1993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蔡幸娟温柔而深情的嗓音，让人感受到了歌曲当中那一份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定。

对于很多70或者是80后的听众来说，蔡幸娟还有一首歌也是大家不能够忘怀的，就是《星星知我心》，收录在她1983年发行的专辑《街头上的独行星星知我心》当中，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同时呢，也是台湾家庭题材连续剧《星星知我心》的同名主题曲，主要讲述一位母子与子女之间血肉亲情的故事，旋律和歌词感人肺腑，引人落泪，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回响，特别适合家长与孩子一起共同的聆听和欣赏。而歌曲呢，也是以真挚的情感和优美的旋律打动了人们的心灵，成为了一首难以忘怀的经典之作。这不仅是一首具有深厚情感底蕴的歌，也是蔡幸娟的音乐生涯当中的代表作之一。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途招车主的福利来啦，奥利德汽修58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单次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2222号奥利德汽修，电话1390550531，1390550531。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5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益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3: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

0: 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7: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8: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9: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丑不丑，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各位听众，最新消息啊，就是我们感谢交警部门发了信息，说滁州东的收费站啊，往马鞍山方向啊，这个禁止通行，在早间7:10左右，目前有没有恢复不太确定，但是呢，滁州东确实很多听众反馈说堵了好多的大货车在排队。
1: 哦，那应该是进行了。
0: 建议各位绕行一下。
1: 好的，好的，滁州
0: 东104国道。
1: OK，
0: 对吧？这是今天比较重要的信息。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解除，有解除的话，听众在路上看到也跟我们说一声，好
1: 的啊。然后一大早，这个1054群规说，早上起得早，各位开车的车友啊，尤其到路口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早上5:00的时候，在南桥路10号公交车总站半马线的位置，
0: 十号公交车总站
1: 啊，不知道，知道的就知道，一辆私家车撞上了老头乐。老头闯

0: 红灯。啊，老头的闯红灯，两车受损。
1: 闯
0: 红灯哦，
1: 然后导致两个车受损了，
0: 但是
1: 老爷爷没事儿，
0: 人没事儿，老头乐不乐了，但是老头没事儿。
1: 老头就是爷，这个老爷爷是干嘛？自己走是吧？
0: 哦，
1: 老头乐闯红灯，
0: 老头乐闯红灯，私家车撞老头乐嘛？
1: 那人没事儿，
0: 哎，人没事儿，老头乐有损，或者私家车也受损，所以一定要注意观察，提前减速啊！对对对，嗯，你遇到这样的真的是，你就试想他。一定会闯红灯吧？
1: 对，
0: 对吧？这还能怎么观察呢？我们观察的时候，我们认为他不该闯啊。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上了年龄的人啊，他对于法律意识啊、交通法规这意识相当之淡薄。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老年人都是这样啊，有一部分真的是如此。就是你跟他讲理，他说我年龄大。哎，对你跟他你说尊老吧，他说耶，这就对了。
1: 就是老人家吧。嗯怎么说呢？你跟他说，你爷爷，你这闯红灯了。
0: 嗯，
1: 我不识字，
0: 不识字没事儿，红绿色你能分得清吧？
1: 看不清哎。
0: 哦，乖乖。
1: 确实有这种情况出现
0: 啊。对。
1: 所以呢，各位朋友们在路上的时候，我开车的时候一般有一个习惯的行动，就叫迫害驾驶，就迫害妄想驾驶。
0: 啊就是、迫害妄想症。对对对。
1: 我就觉得。比如有一些女孩子可能就不是讲弯月啊，弯月肯定纯爷们儿。我们讲一些女孩子，
0: 嗯，
1: 可能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刚才那个旁边那女的裙子好好看，
0: 嗯、
1: 啊，那指甲好漂亮，
0: 嗯，
1: 我们男的可能说看一下，比如说前面这个老人家是不是要出来？
0: 哎，对对 对, 对, 对，
1: 小孩会不会突然跑出来？
0: 是的，是的，
1: 那条狗没拴好，
0: 哎，
1: 地上有一个，哎，搞个2块钱，
0: 嗯、
1: 啊，就我们会想各种各样东西，再过一个路口，特别是过个路口的时候会想很多东西。
0: 快过一个路口也就。几秒钟你居然脑补出了一出《甄嬛传》出来、
1: 哦、当然了那女孩子裙子好看我们也看到了
0: 这个臣妾要告发熹贵妃通这个
1: 通什么
0: 熹贵妃私通秽乱后宫
1: 熹贵妃还专过去还关专门干下水管道这个业务私自通马桶
0: 对这个轮不到他通对吧、嗯、必须有别人来通你作为一个贵妃你不能乱通、
1: 哦、
0: 哎对对对
1: OK 我们节目继续很多听众想问手机的事是吧？
0: 我比较好奇，
1: 你说完之后，
0: 你现在跟我讲过了吗？
1: 你说完之后，
0: 嗯，
1: 我老婆接了他们三个同事的电话，
0: 乖乖，
1: 甚至有个同事呢，
0: 我马上再跟你讲，我昨天那天早上接你电话的心路历程，
1: okay,
0: 你先讲，你先讲你的啊、嗯。
1: 甚至有个同事呢，给我老婆发了一个新款手机的链接，说
0: 恭喜你可以换手机了，
1: 他丢了，你的给他，你可以换新。
0: 还有车友讲来，你是不是玩一出大戏？马520要到了，你这个时候又不想转账，又不想什么的，把手机搞掉。我说有呀，哎，
1: 后来找到了，
0: 对对对，
1: 感谢这个，感谢这个叫滁州市叫什么叫丰兴申达，那个手机售后维修那个店。
0: 哦，那天那个在群里面讲话的小姐姐是，
1: 对，丰兴申达。
0: 我理解错，我以为是社区的。
1: 感谢他们这个店长和那位小姐姐啊，
0: 嗯、
1: 这个第一时间，甚至还借了一部，因为我这个家里面备用的手机太老了，打不开那个定位系统，
0: 哦、
1: 借了一部这个稍微新一点的手机给我使用，然后我在路上一直就是定位着、
0: 啊。
1: 然后呢，感谢小伟阳帮我去问了一下这个环卫公司，没捡到啊。对，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谢谢。
0: 是的，所以下一次。脑子带带好好不好、啊、好不啦
1: OK 节目正式开始啊
0: 嗯，对我说一下那天早上去接
1: 你
0: 电话那个、因为我在路上快到单位了
1: 打电话
0: 一个劲打电话然后我就很不高兴因为我没有备注的一般我默认为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熟的关系
1: 嗯、
0: 我确实忘备注了然后头像它变了它不是以前的头像了
1: 哦，
0: 对吧？然后我根本就没想到是媳妇儿的号、
1: 嗯，
0: 然后我让不接，我让这人怎么那么没有边界感，还能不知道我这个点马上上节目，马上到单位了，我哪有时间接你电话呢？
1: 忙接我。
0: 哎，然后正好等个灯，
1: 灵光一现。
0: 等灯的时候，我一看，我一点开这个，
1: 对劲，
0: 尾号0921、
1: 嗯，
0: 然后再一点开1231，我说怪、这两个数字我太熟了，
1: 嗯、
0: 一个是媳妇儿生日，一个孩子生日。我说，然后我担心什么呢？没事吧？我担心你是不是没回家，然后我要跟你对口供。
1: 啊，对，火针昨晚确实在我这儿。
0: 我就怕。我就不敢先接然后我就给你的手机发个信息、我说你媳妇儿是不是跟我联系是你有什么事儿吗、然后那你手机丢了你肯定不能跟我联系了
1: 对
0: 吧然后你电话又打来了我接了
1: 接
0: 了、我才知道哎呦我的天
1: 对又演了一出宫斗戏
0: 我当时想糟糕一开始是不知道是谁后来知道是谁我想我接还是不接呢
1: 糟糕 Oh my god
0: 我昨天晚上真没跟他在一块我不知道他干嘛去哎呦我的天哪、
1: okay. 好我们节目继续啊这个1054一路畅通早高峰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各位正在直播我是胡振
0: 我是万月啊、听听玉丽发的就是这个是吧、
1: 就这个店就这个店
0: 丰兴申达
1: 丰兴申达
0: 这是什么呢做什么的呢
1: 苹果手机专营店
0: 哦也是一个

0: 阵营啊、
1: 在五中那边也需要修手机啊，这个修什么苹果的一些周边产品的，找他们
0: 啊。其实也有一种可能，就如果你的手机最后就是它不开机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它也就跑这儿来了。他要处理的话，是
1: 不可能、
0: 哦、不会，
1: 那肯定是找一些手机回收的人
0: 转转、
1: 转转可能也不会，因为你这个东西打不开。我
0: 哦，你已经锁锁，我明白了，
1: 所以他只会卖给那些回收手机的人。
0: 哦，懂了，就是不在乎你这个手机开不开机，他就当统一当，就是可能像小砖头，
1: 直接是拆零件卖。
0: 哦，
1: 如果是发到深圳的话，可能基本上很难找了。
0: 哦，明白了。
1: 对啊，来节目继续啊，
0: 我也是在这儿收过手机的，然后直接寄回厂家。那个时候我用的是苹果 X， 我管那好多年嘞。
1: 叫凤叉。
0: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还给了我备用机，这么好的。
1: 对，他是因为你 X 给他了。他给你一个备用机，
0: 但是你修手机，
1: 我是什么都没有，我拿人品做保证。
0: 这个人品得主要还是信任。那你怎么想起来找到他的呢？
1: 这个滁州市手机苹果售后好像就这一个吧。
0: 哦，你就是找售后想给你那个机子锁住，就是
1: 我不是，我找他意思是我自己不知道怎么搞，帮个忙，因为我家那个机子太旧了，所以打不开。
0: 哦，明白。
1: 后来定位就是比如显示就是在就是我定位出来之后，因为打电话不接，我已经关机了嘛，
0: 哦，
1: 估计没电了，显示的是38分钟还开机的，然后定位就定在那个小区，后来我挨家挨户敲门，然后因为大叔帮我捡到了，谢谢您啊，
0: 谢谢
1: 好，来路况信息啊，机械自动化说滁州大道与长江东路交叉口施工堵车严重。
0: OK， 收到了啊。
1: 雷叔说什么
0: 啊？上班了。雷叔70后呀，我还没到退休年龄了，我差点搞忘记了。您那个状态退不退休也不重要了。
1: 您上个礼拜是年假是吧？
0: 啊，什么年假不年假的，只要雷叔不想上班，天天都是假。
1: 就是
0: 就是终于混到了单位的老油条的那种，就谁也不敢管的地步。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
1: 今天算交完算啊，对，今天周一上班，谁不病啊？对对对，是
0: 啊，今天降温了吗？
1: 降了呀，昨天34度吧？
0: 昨天有那么热吗？
1: 昨天真热
0: 啊！
1: 昨天好热。
0: 哦，我昨天没有觉得特别热，今天我没觉得特别冷，但是明天真降温了。
1: 明天20几度，而且大雨。今天据说是小雨。
0: 哦。
1: 但说实话，昨天和前天天气真的是非常不错的。
0: 哦，对，
1: 特别适合狼牙山森林漂流
0: 啊，适合的。但是风太大了，就不适合晾晒
1: 啊，
0: 真的漂流无所谓。
1: 然后有听众，好多听众呢，在礼拜六的上午、中午的时候发消息，老胡给人加名额了。当年他在我报名的时候就说了。礼拜六不管搞，太冷了。
0: 我说实话，你们这些人啊，就是我们必须要这个比较诚恳的跟大家讲，
1: 诚恳，
0: 对，就是像这样的纯福利的，因为一分钱不收的，
1: 对，
0: 纯福利的，
1: 每年就一两次。
0: 哎，然后你还挑，那你这个天，我到时候看嘛，我看天气要好呢，我就去；
1: 对，
0: 天气不好我就不去了。那基本上是轮不到你的。我们这个福利名额一般给的就是义无反顾跟着我们一起的。但是呢，你要是真你报了名，你真临时有事儿，真去不了，我们也理解，对吧？
1: 没错，
0: 对，所以聪明的人他不会讲啊，我可到时候看看天怎么样好，我再去。轮不到你，
1: 就是、
0: 你先报上再说。
1: 名额已经满了，
0: 对。
1: 好吧，那天去了大概有100多位听众，
0: 嗯，
1: 然后加上滁州市的一些个，比如说美好滁州啊，滁州广播电视台的那个是微信号啊，
0: 啊，在这个粉丝抽奖的，对吧？
1: 回来圈圈说，那所以你找到还没找到了？
0: 肯定找到了，找不到他今天还是这个状态吗？找不到那休年假吧。
1: 我就不想讲话了。
0: 对对，你毕竟要上多长时间的班才能把手机上回来？
1: 不值钱，手机不值钱，
0: 还好吧？
1: 就老了已经。
0: 哦，也老了。
1: 关键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手机丢了。我当时想的第一时间是，我贷款还没还完呢。
0: 还好了，人家帮你还。
1: 我这手机一个月还还好几百块钱呢。
0: 你这还是花呗分期买的是
1: 吗？
0: 我的乖乖，你真高手。
1: 哎呀，真是！
0: 就银行特别喜欢你这样的，
1: 对呀、啊，
0: 对。
1: 哎，无锡啊，
0: 无锡，缅西的是吧？无锡是吧？啊，不是常州的。
1: 不用猜，不用猜了啊！啊，今天顶多啊，今天
0: 对，我觉得还是有点雾躁的，对，没有到特别凉快啊。
1: 对，今天呢，这个早晚温差很大，
0: 哎，
1: 大了10度左右。
0: 是。
1: 因为我早上看，我说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也是20度，后来一看眼花了，30。
0: 30。
1: 明天降温降得厉害啊！
0: 如果说明天要来一场大雨的话，今天的天气可能室内会有点闷的啊，大家反正稍微注意点嘛啊。
1: 上次说的那个叫阿杜和萧敬腾是不是本周末啊？没消息。
0: 527，
1: 那是
0: 下周
1: 下啊，527吗？527中秋节。
0: 哦，对，我老记成527，不是
1: 627是张韶涵。
0: 哦，那就是
1: 524、
0: 528呢？
1: 524
0: 也不可能，
1: 只有524、
0: 只有524是周末了哈。
1: 估计是不干了。
0: 哦，
1: 我猜的啊。对。然后一个听众叫莫德感情说，家里面有个钢琴，谁要的珠江牌的，2万多万买的，给钱就卖。

0: 怎么现在家长都想开了是吧？就是小孩不想学就不学了，钱也卖了。
1: 给钱是给多少钱？
0: 对，
1: 你给18000也是给钱就卖，
0: 还是200就卖啊？
1: 两百
0: 的话，我不会弹，我都要给他买了。
1: 200我要买。
0: 对啊，
1: 然后呢，我可能要花个300块钱请钢琴那个搬家专门搬运钢琴的人。
0: 哦，他这个他可能是自提了是吧？哎、那
1: 是
0: 要的，
1: 的
0: 对、你自己搞是搞不了的啊。
1: 来，开心央人老哥在龙兴路吧？果然猜对了。两个司机追尾严重，这后面的别克吧撞的
0: 黑车上面的白颜色的啥？
1: 这个啊，眼泪。
0: 哼，这挂了一件一
1: 不知道撞什么东西、
0: 这也不可能是什么气囊气帘之类的，不可能啊，它也
1: 不
0: 会在引擎盖啊，不管。
1: 或者是那个雨叫什么什么车灯清洗系统，以前好多车就说了，哎，我这车还带的是大灯自动清洗，还当个配置卖。
0: 哎，确实确实确实。
1: 那可达鸭来了，可达鸭，我来找可达鸭，可达鸭在这呢，可达鸭
2: 来喽来喽，打卡第230。
1: 哎，怪我。
2: 来喽来喽，打卡第237天。月姐，你居然没有老胡的老婆的号码，说明你平常没给他打过掩护。
0: 有没有可能他老是换头像？
2: 是不是可以变相的说明老胡平常还是比较乖的？
0: 有没有可能是我太乖了，找
2: 我
0: 没用？
2: 毕竟老胡头脑里面有一张。各种各样的娱乐场所的火地图啊，值得表扬一下我啊！今天天气了，妈变天了，连那早点都是雨。
0: 对对对，这是的。
1: 这连续下雨的话，对你的工作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
0: 还好吧，我估计明天的大雨天气可能是作孽一些，
1: 肯定不舒服啊。
0: 对对对，后面也没有连续几天雨嘞。
1: 乖乖，真的不
0: 就是阴天了，下不下不好讲。
1: 萧敬腾不管来不来啊，只要有地方说他三个名字啊，你看这个礼拜雨下流，
0: 对
1: 吧？
0: 对，
1: 下个礼拜无，反正就这几天
0: 就阴天，对，
1: 就因为下雨他不来了。
0: 是吧？
1: 对，
0: 不可能的。要是他这样性格的话，他下雨更来。
1: 好吧。
0: 说最不容易维护的人设就这么的立住了，对吧？啊，来，
3: 我大帅。龙兴路跟仁和路在这路口，
1: 仁和
3: 路跟着，你小姐姐追上了一个小哥哥的车，
1: 还被你讲的有点爱情，
3: 后面追的撞的怪严重的。
1: 对，这个车基本上要找拖车过来拖了。这个别克，
0: 前面是别克呀，
1: 哦，也是哦，
0: 对哦。怎么差这么大，差距这么大的
1: 是什么车辆碰撞实验啊？这个
0: 不知道，你看看前面白车好像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也不好讲，
1: 讲不好，
0: 对，可能撞得厉害的没看到，
1: 万一撞到后面去那一半没
0: 了。哎呦，这
1: OK， 谢谢各位道路信息啊，这个老开今天也是给我们发来了这个第一手的路况啊，啊，等会儿再跟各位好好聊一聊啊，这个想进入1054车友路况福利的微信群的，听众手机拉出来，微信打开加好友。C1054520 这是微信号
0: 啊 ，C1054520。
1: 我们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吧。
0: 啊，先听歌，好吧，
1: 好吧
0: 缓一缓大家的心情啊。
1: 这个今天，有后方视角，你看，是福特
0: 啊，这是
1: 福特撞别克，
0: 都确实挺硬朗，
1: 都是美系车，
0: 对对对。
1: 他们俩刚才是离好远，现在目前走了很近了。
0: 是的，哎，你别讲，这两个人颜值都在线，哎，
1: 好看啊，
0: 对吧？
1: 小哥哥也帅啊，
0: 是是的，是的，
1: 小姐姐长发飘飘也好看啊。
0: 对，可能内心的是懒得理你，要不是看着好看，我这不就
1: 加个微信
0: 吗？那指定要加微信啊，
1: 对，要赔款啊，
0: 对啊。
1: 哎，通过视频快哦，这个
0: 也不好讲，但是追尾的话讲起来是可以通过视频快处，
1: 快处，
0: 就看愿不愿意了。
1: 找保险公司，
0: 哎，
1: 对吧？
0: 是是是。
1: 来，这首歌送给各位，唱爽开怀，来自于王力宏。进群方式：微信加好友 C 1054520，我把你拉进来。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

0: 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2: 来，早间8点钟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上通的早高峰，我是胡真。
3: 各位好，我是万燕啊。然后这个途中间先说，刚刚那个卖钢琴的车友啊，说如果你真的是的话，那我出500，转手我在3000卖掉，你是会倒差价的。
2: 然后呢，这位听众刚才也回复了，我说兄弟，如果你要卖的话，这个也有听众在问多少钱，他说他回去商量一下，不了解现在行情。
3: 是啊，你问一下嘛，
2: 就不是便宜的事情了。
3: 对对对对，明白啊。
2: OK 啊，
3: 这个也不是让我们大家捡漏的。
2: 好，那我就不捡了。
3: 对，然后途中这些说，我到仁和路这边了，我来测测小姐姐长得多少看。
2: 我的妈呀，
3: 你们这道劲了。我们说的是交通事故，然后他说，然后有人说什么小姐姐怎么搞的，有图有真相。那图图可能没有唠叨听到前面半段的节目。
2: 对对对，你打开收音机吧。
3: 对啊，
2: 然后呢，这个仁和路，我每次一讲的仁和路就讲的仁和可丽克。
3: 仁和
2: 那好像是一款药吧。
3: 啊，对对对，白加黑是不是也有仁和药业的？
2: 白加黑不就是以前滁州市红三环生产的8+12吗？
3: 哎呦，这好有年代哦！
2: 这有人记得8+12的？
3: 我记得啊，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那8+12是什么意思。
2: 白天抽白烟更精神，晚上抽白天抽黑烟。晚上抽白烟。
3: 白天抽黑烟
2: 更淡纯，
3: 让你在单位的时候黑化。哎，晚上抽白烟，
2: 再变成小白，
3: 让你晚上白忙。是这个意思吗？
2: 漂亮。
3: 不太能理解，但后来这波就没有了。
2: 就后来是滁州市应该是卷厂，应该是病到了，只能买到那个2块3块钱的用，就是给老人家的抽的。
3: 哦，还有这么便宜的红三环啊？好的。
2: 然后呢，这个只能买到那个2块3块钱的用，就是给老人家的抽的。
3: 哦，还有这么便宜的红三环啊？哦哦哦，好的。